0: 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1: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2: Welcome to Cyber City，
3: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快快快，前面那家奶茶店买一送一，再不去第二杯就没了。
7: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你没看那灯还红着吗？
6: 就三秒钟，跑过去刚好变灯。哎，我们现在就过去。
7: 哎，等等，这不是斑马线，
6: 路上又没车，我们赶紧过去吧，没事儿的。
8: 两位，先等一等。
6: 糟糕，被发现了。
7: 我都说了别闯红灯，
6: 我哪知道这儿还有交警啊。
8: 两位，刚才你们这冲刺速度，不去参加短跑比赛可惜了呀。
6: 我没注意红绿灯。
8: 知道这白色条纹叫啥不？
6: 斑马线啊。
8: 斑马线就是安全线，红灯时踩出去就像从秋千上往泥坑里跳，危险得很啊。
7: 我跟你说，上次我朋友闯红灯被电动车碰了一下，那膝盖呀青了半个月呢。
6: 那刚刚路上又没车。
8: 这条路上车子的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等你看见在壁上根本来不及
6: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下次我不闯红灯还不行吗？现在绿灯我可以走了吧，交警叔叔，拜拜。
8: 等等，
6: 哎呦喂，再不走绿灯就又变成红灯了，我又买不到奶茶了。
7: 你就少说两句吧。
8: 来，穿上这个。
6: 这是啥？
8: 反光背心，由于你闯红灯的行为，所以需要在这里做守护交通的志愿者，引导行人文明过马路。
6: 啊，不是吧。
7: 哎，早知道我就拉住你，怎么也不让你闯红灯了。
0: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路口的有序通行都离不开每一位行人的自觉坚守。正如小剧场中所展现的，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等看似微小的疏忽，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斑马线不仅是路面上的白色条纹，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防护线。红绿灯不仅是交通信号的指引，更是维系秩序的生命线。
9: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6: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闪耀耀耀耀。
9: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6: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9: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细。那今天是周五哈，我们马上连线中山电台的主持人。早上好，
1: 保安台的小西连线了，早上好，小西。
0: 早上好，林恩红恩。

0: 时天很热啊，我们中心已经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那我们今天呢，准备为大家推荐一下，哎，可以避开白天的酷暑。到我们中山的话呢，其实夜晚也是藏着满满的惊喜哈、啊。因为呢，我们这个夏天，全市很多家的文博场馆还有文旅景区都延长了夜间的开放时间啦、啊。
1: 嗯。
0: 那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有中山市博物馆了、
2: 啊，
0: 因为它有一个新上线的叫做《千古铜一脉：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对，是的，那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新展哈。我们是从7月11号到8月31号，其实是贯穿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暑假期间了。
2: 嗯，
0: 我们周六日延长到傍晚的8点钟才会闭馆呢。
2: 嗯，
0: 那这个重磅展出的这个早期的历史展呢，可以说是联合了港澳多地的一个考古机构啊，展出了珍贵的文物。那周末傍晚呢，可以是错峰逛展，人比较少啦，也安静一点哈。
2: 嗯，
0: 就是可以慢慢逛，慢慢的品读一下我们湾区千年的一个历史脉络。在馆内这个空调其实我是很喜欢，
2: 对，
0: 很充足、可以说是我们夏日避暑长知识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2: 嗯，
0: 那这是您恩给大家推荐的哈，
2: 中山市博物馆哈。
0: 对，
2: 闭馆时间刚才红恩有个口误，是到晚上的6点钟，但是想逛晚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到中山我们中山步行街那里松仁西路步行街那里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因为那里到晚上的10点钟才闭馆。
1: 哇、
0: 是的，是的，也是贯穿我们整个的一个暑假哈。
2: 嗯，
0: 它是晚上10点钟闭馆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它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呢就停止入场了。
2: 对，
0: 嗯，那么作为我们国内首家的这个商业文化主题博物馆，它藏在我们百年骑楼里面的香山商业史。那晚上逛展的话呢，可以说更有氛围感啦。
2: 嗯，
0: 因为顺着这个展示的一个脉络哈，去读懂我们香山商帮一个百年传奇。那看一下呢，我们近代中国工商业是怎么样从香山走向世界的。
2: 嗯，对的。
0: 而且还有就是逛完了之后，你可以顺路打卡松仁西路步行街的夜景嘛。
2: 对对对。
0: 啊，对，我们的这个松仁西路步行街呢，非常的有名的一个文旅景点哈。
2: 嗯。
0: 老城区可以说是呢，把这个烟火气拉满。其实我喜欢晚上去逛，因为有很多的灯光，在那个灯光的映衬下看我们的百年骑楼，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2: 嗯，另外还有就是呢，要离我们城区稍微远一点，就是在南朗那边，中山影视城呢，它夜间开放的时间是全年的，早上8点半开到晚上10点。
0: 对。
2: 那晚上的演出呢，大概会集中在傍晚6点半到晚上9点半，3个小时当中有7大的演出，可以说是错峰上演，一路逛一路看。有国风的长安12时辰的沉浸式的 NPC 的互动，
0: 对，
2: 或者说一个那个就是
0: 公堂
2: 断案，
0: 有
2: 一个互动演出，
0: 这个好玩。
2: 对，还有大型的武侠实景剧
0: 啊，
2: 玉虚雾，那当中呢有真实的武打场景啊，视觉很震撼的，欢迎大家到中山影视城。
0: 对，
2: 那在影视城旁边附近的垭口那边也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那个垭口那边不是有个长堤嘛？
0: 对，
2: 就是夜晚都是开放，24小时开放的。
0: 它是一个海边夜市了，
2: 垭口的东堤。
0: 对对对，因为垭口呢，其实可以说是我们中山的一个网红村了。
2: 嗯，
0: 在它那儿呢有一个东堤的海边夜市，这个厉害，它是通宵开放的，24小时哈，就是你在我们中山逛吃逛喝逛玩，什么时候你再过去都是 OK 的啊。
2: 对，
0: 可以说是我们中山夏日的一个顶流夜市了。在海边啊，长堤边它是摆满了各种特色的小摊，有柠檬茶、烧烤、糖水、小吃，这些肯定都不在话下了，应有尽有。那吹着这个海风，看着我们的日落晚霞，坐下来吃一顿宵夜聊聊天，可以说是我们中山人最爱的一个夏日消遣啊，
2: 很惬意。
0: 对，
2: 那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更详细的一些信息的话呢，可以关注文旅中山。文旅中山在7月17号晚上20点53分有一篇这样的推文，文旅中山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关注起来吧。
1: 好的，好的。 非常丰富的一个线路哈。嗯、那对，
2: 有什么文旅的推荐？那麻烦小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OK OK， 因为现在放了暑假嘛，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想着怎么带小朋友哈，就是一场有意义的一个研学之旅，又能玩、又能学到东西。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我们深圳暑期上新的一个科创深圳工业探秘之旅。
2: 嗯，
1: 然后。对，工业游今天重点推荐两条线路、一个是制造巅峰线，一个是时空穿梭线，两条线路玩法各异，看你的一个需求跟喜好了。首先第一条制造巅峰线，它是这条线路是聚焦我们深圳的优势制造产业，一站可以打卡行业的头部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就非常适合科技爱好者研学群体深度探访，直观的感受深圳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它的一个线路是从比亚迪历史展览馆，再到深圳市绿航星空太空科技研究院，再到全球首家的机器人 6S 店，然后呢最后是华为坂田机器的一个旗舰店。然后呢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比亚迪历史展览馆哈，它是在龙岗区的德庆工业园，这里呢也正是比亚迪95年创业起步的一个原址，所以一砖一瓦都保留着创业初期的一个工业机理。那么这里呢你可以，如果说你是比亚迪的一个粉丝哈，对他品牌是有认同感的，其实你可以发现呢，这里是凝聚着品牌30年敢想敢干的一个奋斗底色。然后里面呢它可以有这个，可以看一下比亚迪30年的发展之路啊，也可以看到一些锂电子的电池产业的生态，还可以看到比如说新能源车型的展示。对，地址呢就在比亚迪历史博物馆，然后开放时间是9:00到17:30，但是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哈，具体怎么预约最后我们来说。然后第二个是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小朋友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个宇航员的梦想啊，如果说想要去对体验一下宇航员的快乐，来这里就对了，仿佛闯入了太空的知识库，点燃大家星际的梦想。那么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这里呢可以获得沉浸式的航天体验，它有一个模拟舱的体验，让你感受特殊环境下的太空生活，就当一回太空驾驶员。还有像航天知识啊，还可以了解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伟业，学习太空生态、重力等硬核的知识。这个地方是深圳市绿航星际太空科技研究院。再往下呢就是全球首家的机器人 6S 店，它地址是在坂田街道星河 World 园区，那么在星空里的入口的地方就可以遇见这家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
2: 哇，这个感觉很厉害，
1: 高科技对不对？对，然后呢机器人的技术在这里呢，你就可以非常可体验可感知，非常直接的感受到。那么暑期来现场还可以感受机器人与生产生活交互的一个奇妙，还可以点一杯他为你定制的专属图案的咖啡，所以现场是非常有跟机器人互动的一个氛围的。对，然后再往后呢就是
2: 大人都喜欢
1: 的。是的是的，就我觉得这个大人带着小朋友去，可能大人也能玩得很开心哈。
2: 对，
1: 然后再往后是华为坂田机区的旗舰店。华为坂田基地呢也是华为技术创新的核心策源地，5G 鸿蒙操作系统等多项行业领先成果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堪称中国硅谷发展的鲜活缩影。那么这里呢有我们深圳规模最大的华为旗舰店，到访者呢既可以在华为学堂解锁全品类智能设备的进阶玩法，也可以走进智慧出行专区，来一场沉浸式的体验智能驾驶的前沿黑科技，直观的感受一下硬核科技的落地应用。除此之外，它外面哈还配备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咖啡花园，你可以在逛展的间隙啊，哎，漫步这里放松一下，点一杯咖啡，然后就很舒服哈、
2: 刚才介绍了那么多的这个有趣的场馆哈、是不是都是统一预约，或者说各自的预约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1: 它预约方式不一样，有的是可以就是你自己去就行，有的它只接受团队预约。然后呢具体的一个预约方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文旅深圳微信公众号，然后我这个是第三弹了，就是工业油的第三弹，它前面已经发过了两弹，都是有这个工业油的一个线路分享的，大家也可以在对，就其实如果这个你不感兴趣，其实之前的一些工业油的线路很多都是非常好玩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刚刚小溪分享的内容呢，是7月21号发的一个推文，深圳工业油又上硬货了第三弹。

0: 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游玩的介绍了。
1: 好的，谢谢小七。那我们记住文旅深圳还有文旅中山，更多的文旅方面的资讯大家都可以查得到，是公众号啊。
0: 对对，
1: 嗯，好的，我们这期的连线就到这儿啦。
0: 好，谢谢林恩红恩，我们下周见，拜拜。
1: 好，拜拜。
0: 同样的，刚刚中山那边推荐的信息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文旅中山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也会有详细的介绍。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光听你可能会被某一些点给安利，然后呢很快你又忘记了，所以就是对某一个大家比如说对方主持人介绍的一些景点，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提前的先把它给码下哈，然后这样下次哎去中山玩哪里玩呢，哦上次那个林恩有介绍，然后就会知道了。包括昨天江门台兵哥的一些推荐，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线路都是可以提前的把他们收藏的分享的那个内容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可以先收藏起来，下次去玩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玩了。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这两天呢天气非常适合晾晒，但是就很热。同样呢，今天深圳依然是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的最高气温36到37度，请大家继续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措施了。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局地是偶有短时阵雨的，气温是28到31度，相对湿度70%到95%，能见度是8到20公里。在昨天上午呢，深圳市气象台就在全市发布了陆地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昨天开始哈，深圳市的最高气温就已经升到了35度以上了，信号可能会持续3天左右。放眼全国呢，本轮高温天气的范围广阔，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像在21号的时候，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是测到了50.2度哈，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的时候，重庆也是有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之前有朋友约说，哎，我们去重庆玩吧，特别好吃。我说吃是好吃，但夏天的重庆真的很热哈，就深圳的这种热已经很难耐了，我相信如果到了重庆，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暑期游玩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如果说很热的话，整个人是很难受的哈，会影响游玩体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方面。那根据中国天气的预测呢，菲律宾以东热带的低压已经在昨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或于25号至26号的凌晨到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呢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对此呢，广东省气象部门也提醒哈，广东和福建的朋友需要提高警惕。而根据我们深圳天气的预测呢，受到台风的影响，预计明天深圳转雷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那26到27号的上午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阵风是8到10级。所以呢，25号开始哈，天气又会有变化，周末天气有变化。如果说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好，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玩的地方哈。刚刚呢，跟中山台连线的时候有分享到一些工业研学的路线。那如果说你们是想要看一些自然景观，哎，那接下来就要好好听了。我们都说我们不喜欢下雨，就下雨的时候确实哈，一下就感觉很难受，整个人哈，尤其是深圳的这个雨一下很难停。但其实呢，有一些景观它是非常适合下了雨之后去观看的，那就是我们深圳的瀑布群。最近呢，深圳的降水丰沛啊，山野间的瀑布也是攒足了水量，正式进入全年的最佳观赏期。 首先第一个分享地方是唐朗山郊野公园，它是在

南山区的唐朗山郊野公园藏着一处触手可及的城市森林瀑布。哇，说实话，我逛了，我爬了这么多次唐朗山，我真不知道还有瀑布啊。它有时候可以偶遇猴子，但是真没有想到还有瀑布。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沿着平缓的栈道步行几分钟就可以邂逅飞瀑，都市山野无缝切换，是深圳人实现轻量徒步的绿色选择。怎么走呢？从深云文体公园进入，踏上全长约200米的无障碍登山栈道，就正式开启了这段清凉之旅。栈道呢，沿途森林覆盖率超过80%，天然形成了遮阳长廊。那么穿行期间，连风都带着草木的湿润凉意。步行不到5分钟啊，一连瀑布就在绿意与石峦的环抱当中跃然眼前，就非常适合像我这种体力不太行的。你让我爬很久的山去看瀑布，我可能体力支撑不了。这个唐朗山的这个呢，它就不用爬太久。站在栈道的高处俯瞰，流水清潭与密林层层铺展，颇有着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境。身处其中啊，恍若踏入了远离尘嚣的仙境。看完瀑布呢，如果说还有体力，可以沿着乐山径继续向上，直达唐朗山顶的极目阁。那么站在观景台的栈道哈，你可以远眺，哎，可以看到山城海天融为一体，满目绿意和城市的天际相交相辉映啊，所以呢，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的。徒步结束之后呢，下山就可以回到刚刚的起点啊，深云文体公园。这片超过80,000平方米的运动园区，集齐了网球、羽毛球、篮球、足球等专业的场馆，可以在这里呢开展露营，还有团建等休闲类的活动。山野徒步的松弛和城市生活的便利无缝衔接，行程节奏完全可以由自己来掌握哈。如果说累了，看完瀑布咱就撤，对吧？还能继续哎，沿着那个乐山径继续走，然后呢，最后还有体力回到深云文体公园。如果说看完瀑布跟那个乐山径的就累了，登顶就累了，我们就不往下了嘛，对不对？可以由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好，一键导航唐朗山郊野公园。如果说交通的话，就是地铁7号线深云站，开放时间是7:30到晚上10:00，也建议大家可以早点去啊。下一个呢，这个我们在跟大湾区电台连线当中也分享过好几次，马峦山郊野公园。马峦山郊野公园也是拥有深圳规模最大、形态最丰富的天然瀑布群，其中呢，碧岭溪谷路线便是夏日寻瀑的经典之选。从西北门入园，全程约3公里的步道掩映在浓蒙之下，那么它有5级主体瀑布和20多条溪潭串联呈现，一步一景，凉意随行。而且呢，整条溪谷的瀑布啊，都是以望庐山瀑布的诗句来进行命名的，从入口到深处依次排开，各有风韵。溪谷入口处的2级瀑布呢，叫做银河瀑和千尺瀑，水流呢是顺着开阔的石面层层跌落的，汇入下方的跌水潭。那么雨水之后呢，它的水量会更加丰沛，而且呢水幕铺展就像银河垂落，是非常壮观的。然后呢，到了中间段啊，有紫烟瀑。这个紫烟瀑是悬于山间，因为它由7个跌水潭串联而成，所以呢也被称为7连珠。远看呢，就像是那种珠链坠在绿意之间啊。旁边的休息亭正好呢，也可以供你哎歇脚调整蓄力前往深处的秘境。再往山林的深处走，就是季节性的飞流瀑。它如果说雨季水量充足的话，是真的可以飞泻而下的。整条路线的终点呢，是藏在山林最深处的9天瀑，它的高落差的水就像从这个空中流下一下一样哈，它是可以直接坠入幽深的潭水的，水声和风声相伴，显得格外的静谧清幽，很壮观。然后呢，山脚下有一个落羽山林，它也是夏日独有的清凉秘境。可能很多人说到落羽山会想到秋天的时候的流金黄叶哈，但是剩下的落羽山呢，它也是很好看的，浓密的枝叶在头顶交织成天然的凉棚。
直接导航马栾山郊野公园，然后出行贴士也提醒大家，很多人他可能说啊，我去过呀，怎么感觉景色很一般啊？

0: 有看到瀑布群，或者说水量很少哈。其实看瀑布是有讲究的，雨后的2到3天是最佳的观赏期，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水量充沛，景观更佳。但是也提醒大家，雨天还有台风天就不要前往了，极端天气呢可能会临时避园，出行前一定要留意天气的信息。还有就是山林的蚊虫是比较多的，建议提前备好驱蚊的用品，做好防晒措施。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趣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灵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7: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5: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7: 传家信物藏。

0: 语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1: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0: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1: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1: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天深圳整体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是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请大家继续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要减少外出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炎热天气会持续啊，最高温度刚刚有说35到36度，从明天开始呢，晴天炎热有雷阵雨，26号是有大雨到暴雨的，沿海阵风6到8级，所以呢也提醒大家27到30号继续往后看哈，降雨依然是比较频密的，局部暴雨的风险高，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天气炎热，大家注意及时的给自己的身体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5: 资讯发动机。
4: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最新一期的市政府公报了解到，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已于近日印发施行，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多年来，深圳通过资助政策

引导港航企业投入绿色港航建设，积极推动绿色港口的航运发展。深圳港的绿色港口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细则明确，船舶岸电受电设施改造一次性补，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连补五年。那么细则也是对液化天然气 LNG 还有电力氢、甲醇、液氨等纯清洁的燃料沿海与内河船舶，以及油燃料和清洁燃料双燃料的沿海船舶予以年度资助。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资助项目可资助金额最高可达2000万元，同一艘船舶最长可连续申领五年的资助，资助起算时间追溯至2025年度。再来关注，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今年是蓝皮书连续发布的第七年。作为观察深圳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年度窗口，报告以迈向 AI 时代，构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首次提出 AI 善治理念，明确内外部生态协同发展逻辑。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资源精准对接等创新实践，有效推动创新要素汇聚流动，在产业生态构建、技术创新催化、标准引领、企业赋能、人才引育五个维度形成深圳经验。继续关注，近日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在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正式发布。报告指出，国内独角兽企业的总量稳步增长，数量稳居全球第二，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发展的核心底色，行业发展迈入结构性升级新阶段。报告数据显示，十年间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从131家增长至376家，2025年国内独角兽企业达376家，较上年新增35家，全年新进独角兽企业88家，相较于上年53家实现明显增长。其中37家由潜在独角兽企业升级成长，从企业规模、估值体量、新进增速等维度看，国内高成长科创企业队伍持续扩容，产业发展动能逐步向技术驱动型企业倾斜，行业结构性特征持续凸显。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医保局了解到，企业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只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并确认深圳为退休后职工医保待遇享受地，即可办理医保退休手续。整个办理流程简单，无需跑窗口，全程可通过手机轻松完成。参保人可关注深圳医保微信公众号，进入医保网办栏目里的掌上办事模块，登录后选择我要办事中的医保退休项目，进入职工医保退休页面，点击立即办理。随后参保人需要选择享受医疗档次和退休年月，确认信息无误之后提交，即可查看审核结果并下载核定书，完成全部办理流程。继续关注，近日由共青团深圳市委员会指导，深圳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深圳市青年音乐家协会、深圳市富儿大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主办，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支持的湾区新生见证未来深圳青年音乐培养计划正式启幕。本次培养计划以大手拉小手为核心理念，按照原创作品征集、大师课、竞赛、培训、实践、展演的逻辑，打造青少年闭环成长体系，构建青年音乐家引领、青少年实践、全民共享的阶梯式音乐培育生态。其中，湾区青年原创歌曲征集大赛挖掘本土与湾区优质原创音乐力量，大师分享课邀请业内权威知名的老师，围绕创作、表演、舞台赛事实战经验、青少年音乐人才成长等，带来专业干货的精讲。快闪演出集结青少年音乐人，面向市民大众直观展示青少年风采，积累实战演出经验。首届深圳市小荔枝杯青少年音乐大赛将会开设。

0: 乐、器乐两大赛道，全方位挖掘潜能。再来关注，近日深汇城际建设在拿下关键节点，五板区间左线双护盾硬岩掘进机顺利完成了接收，整条区间隧道实现了全面贯通，为后续全线通车打下基础。深汇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平地段正线全长约58.9公里，其中深圳境内52.836公里，东莞凤岗段6.024公里，线路的设计时速是160公里，全线规划11座地下车站，串联前海、南山、龙华、龙岗以及东莞凤岗，终点设在平地。深汇城际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之后将会打通前海蛇口自贸片区通往东莞惠州的快速通道，形成1小时通勤交通圈。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广东省深圳市人社部门近日公布南岳家政星级服务人员名单，全市共评出26名星级服务人员，保安区6人上榜，全市仅评出4名五星级服务人员，保安区2人获评。南岳家政服务人员星级评价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筹实施，评价等级分为1星至5星级，其中5星级为最高等级，重点围绕岗位技能、工作业绩、诚信道德等因素综合考量，覆盖母婴、居家、养老、医护4大家政服务类目。保安区一直以来非常重视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工作，以真金白银的奖励让居民提升技能水平，参与技能竞赛，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技能人才培训工作，对考取技能证书的个人最高奖励30000元，对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取得名次的选手最高奖励300000元，机构和载体每培训出1位技能人才最高奖励20000元，对经认定的市级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最高奖励100万元，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载体最高奖励50万元。再来关注，日前保安图书馆第6届馆长少年月行保安暑期成长计划圆满结业，55名学员经过集中培训、岗位实践、城市研学和成果展示等环节，完成了暑期的研学任务，获得了获班馆长少年的聘任证书，正式成为保安城市书香推广者。活动期间，月行保安城市研学同步开展，12支街道代表队围绕属地特色设计研学路线，走访街道图书馆分馆、公共的公园阅读空间、特色书店、社区智能借阅设备、历史文化遗址、红色教育基地和非遗场馆等点位，通过实地探访了解基层阅读服务现状，挖掘街道文化故事，记录保安各具特色的书香风貌。研学结束之后呢，各队完成了资料的整理、视频制作、文稿撰写等工作，并形成团队成果。再来关注，日前以涉外活动服务保障实务及国际礼仪规范为主题的保安区新时代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本次讲座设置了1个主课堂和13个分课堂，来自区直机关单位的年轻干部、外语人才和各街道社区基层干部、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等500余人，通过视频直播联动的方式参加学习。据了解，本次讲座也是保安区2026年基层治理优才训练营的辅导课程之一，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区辅办指导，紧扣基层一线涉外活动场景，开展应对策略和服务保障实务辅导，着力提升基层治理骨干涉外服务专业素养和实战本领。
6: 后备箱开。

连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你打开短视频平台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主角个个是高颅顶、大眼睛、窄鼻子、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呢，他的表情僵硬空洞，看着心里会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哈。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对此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表示，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在1970年的时候呢，机器人学家孙振宏就曾提出哈，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变化啊、面部肌肉的联动，这些出现可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现阶段呢，算法虽然说可以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失真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所以呢，当人体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却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的时候，就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和回避的倾向。好，那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不舒服的哈，看到这个 AI 脸会为什么会不舒服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对 AI 脸感到不适应该怎么办？因为避免不了哈，你现在刷短视频可能刷着刷着就会看到一些 AI 做的视频。首先我们要接纳不适感，对 AI 脸感到别扭它不是矫情，是人类的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然后拒绝审美趋同，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具有进化心理学的基础，面部差异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和健康状态，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裹挟，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然后就是多关注一些活人感的视频哈，其实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会更有生命力。此前呢，就有这个锐评发文表示哈，官媒锐评说 AI 脸受到厌恶既引发反思也应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的产能来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它归根结底啊，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交给专业的人，生成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流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所以哈，知道原因了啊，原来不是我矫情，不是我的问题哈，是确实 AI 脸看久了会不舒服，知道就行了。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目前呢，我们深圳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那今天呢，深圳整体天气是晴天见多云，局地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全天气温是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的最高气温是36到37度。也再次提醒大家继续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周六深圳晴天炎热有雷阵雨，26号周日有大雨到暴雨，沿海阵风6到8级。所以呢，这个不下雨的好天气哈，就是这两天了。但下雨有个好处嘛，就是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27到30号，深圳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密的，局部暴雨的风险高。
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

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不见哈，明早是周六，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5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下午，由中共深圳市保安区委宣传部主办的文明安保积分挑战激励活动之文明素养大比拼大展示在汇智研发中心圆满举办。来自保安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各分公司、特保队伍、物业公司的一线队员与市民代表齐聚一堂，实景技能展演、数字化治理平台发布、便民物资集中配发、互动游园体验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全区近4万名安保人员扎根街巷、温情服务、冲锋在前的真实模样和文明风貌。近日，由保安区政府投资、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建设、保安交通集团下属保投交通公司运营的新安公园立体车库，历经推荐报名、初审、项目展示、公众投票、线上路演、专家评审及社会公示等多轮严格遴选，从全国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膺第8届寻找中国最美立体车库活动、2026中国十大最美立体车库的称号。日前，西乡街道组织交安办、网格中心、交管中队、共乐社区等多方力量，在保安大道与西乡大道路口重点路段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排查压降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本次行动坚持严查严管、教育引导、精准攻坚原则，采取定点设卡与路面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广东省政府发出第11届广东专利奖表彰通报，本次评选共决出20项广东专利金奖、40项广东专利银奖、60项广东专利优秀奖，并同步授予10位科研工作者广东杰出发明人奖。获奖成果覆盖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电网技术等前沿赛道。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深圳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757.98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参保率达96.34%，位居一线城市首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区杭城街道。今年呢，其实很特别，是杭城街道成立10周年。10年的时光悄然蜕变，杭城的变化其实大家有目共睹哈。你会发现，市容更加整洁了，环境更优美了，日常居住、出行、休闲的体验都越来越好。其实这离不开全体杭城人的共同努力。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把街道的领导和社区的书记请到了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10年的民生变迁，还有就是城市的变化。那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杭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刘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丽景社区党委书记万芳。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黄麻布社区党委书记霍龙。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三位社区党委书记黎金培。
6: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主打轻松着聊哈。那首先想请各位嘉宾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就是杭城十年了，给大家印象最深、最有感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我们先从万芳书记来。
4: 回望10年的发展，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丽景社区从曾经的城郊不毛之地蜕变为如今的宜居宜业幸福社区。2016年是韩城街道设立之前，我们是归西乡街道管辖，位置偏，出行不便，整体环境也比较杂乱，很少有人关注到这里。随着韩城街道的成立，丽景社区一跃成为街道的核心片区。10年前，多个高品质住宅小区相继建成，小区数量增至10个，常住人口2.1万，公共设施越来越齐全，道路更加畅通，基层治理也越来越成熟。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许许多多来生打拼的建设者们不再把这里当成临时的落脚点，选择安定下来，长久扎根，亲眼看着居民从暂住变成定居，就是这10年刻在我心里最难忘的画面。
2: 嗯，那霍龙书记呢？
5: 我心里有两个画面印象比较深，一个是生态之变，曾经的黄麻不和，环境杂乱，通过系统综合治理，如今水清岸绿，河道周边的城中村呢，环境焕然一新，成为了居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另一个呢是文化之序，社区青少年跟着醒狮队伍训练的场景，孩子们顶着狮头练基本功，满头大汗但一脸认真，百年客家醒狮非遗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环境提质，留住烟火气，文化传承，守住乡土根，这就是黄麻布最动人的10年变化。
2: 嗯，非常有画面感哈。金贝书记。
6: 对我来说，亲眼见证深圳通道从海上设施施工直到正式通车，这个印象给我最深。
2: 嗯，
6: 三位社区作为深圳通道进入宝安的第一站，是通道入深的关键节点，是名副其实的门户区桥头堡。随着通道投用，人流车流全部往我们这边汇聚，吸引了更多的产业企业关注并选择落户，也为咱们三位犬家大湾区发展机遇注入了十足的动力。
2: 那刘田委员呢，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
3: 其实今天来直播间的我们三位社区书记啊，欢迎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心关注我们航程10年的这个系列的报道。我们街道刚才介绍了是一共10个社区，那么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各方面有限啊，所以只有3个社区来直播间来跟大家这个亲自来聊一下。那么另外的7个社区，我在此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介绍。首先是我们这个9围社区，刚才3围社区在介绍的时候说他们那个围是取自鸡围的围啊，这个跟鸡围文化有关。那我们这个9围的话，它就跟鸡围没太大关系了，是因为这个九村合围而得名的。
2: 嗯，
3: 那么9围社区它现在是我们这个9围国际总部区的一个核心所在地。那么社区也是同时拥有这个9围湿地公园以及乐杜鹃谷公园这两座非常受欢迎的网红公园。
2: 嗯，
3: 特别是我们这个9围湿地公园，一到这个秋冬季节落雨山红的时候，那个水上的岸边的那个山林栈道啊非常漂亮，就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来打卡。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有空去走走，
2: 网红打卡地特别出片。
3: 对，是的。然后下一个这个中屋社区，一说到中屋社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听过中屋粮仓，这个也是社区党建引领集体经济转型的一个，我觉得是很特色的一个案例。

0: 像中屋粮仓它的核心产品有机丝苗米，在2022年的时候不好意思啊，有机丝苗米在2022年的时候是成功入选了这个深圳伴手礼的名录，取得了这个绿色食品的 A 级认证。那么中屋粮仓后续推出的像中屋米粉、中屋河粉这些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他们同时还在河源那边开发了农耕研学、田园文旅的项目。所以中屋这一套党建带动股份公司产业升级的这个模式，确实是在市区这个股份公司里边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典范吧。下一个这个后瑞社区，后瑞社区就是依托它这个空港的区位优势，打造这个空港美食特色街区。像后瑞美食街也是远近比较有名的，很多人都去那边去打卡这个美食。再就是那个草围社区。那么说到草围社区，它的这个社区文明是比较有特色，像他们社区的这个羚羊手工志愿队就以那个钩织技艺去打造一个党建的品牌，包括他们持续在开展的这个24节气的一个民俗活动也是常办常新。这是草围的一个特色。再说到黄田社区，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像黄田荔枝是家喻户晓，作为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认证的一个特色农产品，黄田是每年都会举办这个黄田荔枝文化节，以及那个妈祖的民俗巡安等特色活动啊，就是融合这个非遗传承跟新潮的一个文旅体验，打造出了一个湾区比较独有的立项 IP 的一个品牌。在下一个贺州社区，贺州社区辖区内是有恒丰工业园等好几个大型的一个产业园区，那么社区也是依托这个红旗党委党建的模式，在坐实这个园区的一个企业服务。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乐主角社区，这个乐主角社区是去年刚刚从黄妈布社区分社出来正式挂牌成立的，是我们街道最年轻的社区。那么社区建成之后，也是同步建成了一个1400平米的这个百姓客厅、社区阅读中心以及普惠的托育点，全覆盖的这个完善全年龄段的便民配套设施。那么乐主角也是在这个努力的打造朝气蓬勃的现代化活力新社区。
1: 那好，感谢刘田委员的详细介绍。我们也会发现哈，杭城街道10个社区各有特色。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也有所关注，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好的，那么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杭城街道。今天呢，杭城街道的党工委委员刘田委员带着丽锦社区、黄麻布社区还有三位社区的三位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杭城街道这十年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咱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实在哈。那社区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千头万绪哈，首先我们先请这个万书记给我们讲一讲丽锦的治理妙招吧。
2: 好的我们丽锦社区呢，常住人口呢有20000多人，大部分呢都是来生建设者，人口结构多元，民生诉求也是多样的。我们最大的治理难点呢，主要就是前期很难获得外来居民的信任，大家刚来社区呢都比较观望，同时呢社区的老旧小区比较多，消防环境常态化治理这些管控压力常年都较大。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坚持党建引领，去打破单向管理模式，主要呢就发动居民共建共治，让我们的新老居民共同参与共享社区的发展成果。这里呢我主要说几点，就一个呢是我们基层治理的核心主要是依靠群众。我们社区的其中的那个云小小区的活力小区创建呢，就是我们的标杆样板。在小区里面我们推选了13名的户型代表去成立居民议事会，搭建常态化协商平台，去真正实现居民事、居民议、居民管。依托自治机制，我们其中高效的就解决了2件非常头疼棘手的这个民生实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地铁的绿化修复。之前呢，社区建设那个地铁12号线的一个施工过程中，就损坏了小区的一处绿化用地。那个12号线通车以后呢，这个绿化用地呢一直没有得到恢复，居民的诉求很强烈。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这个议事会去收集民意，多方去联动街道、

0: 和相关的众多的职能部门，然后让居民们自己筹谋画策，然后去敲定一个科学的复绿方案，然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施工遗留的这个环境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用居民的居民室居民意去盘活了小区闲置的一个游泳池。
1: 嗯，
0: 针对这个小区游泳池长期荒废的问题啊，我们通过了这个议事会去征集民意，由居民自治筹集了20多万元对游泳池进行修缮及后续的一个运营运维，让闲置多年的泳池重新开放，盘活了公共资源，丰富了居民的休闲生活。
1: 嗯，
0: 另外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们丽景社区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老旧小区众多，我们虽然有10个住宅小区，但老旧小区就占到了6个，所以在老旧小区的治理上呢，我们呢主要是以党建为核心，嗯，重点打造了我们金达花园的这个党组织书记工作室，这个呢我跟大家来特地聊一聊。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很多的这个物业跟小区都是存在非常大的矛盾，它是在我们很多像这种纯这种商住住宅小区社区里面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 对，
0: 但这两年我们试点呢以党建为核心，创建小区党支部工作室，成立业委会啊，走招聘新物业，然后打造透明社区平台这么一套模式，去解决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这种矛盾纠纷。
1: 嗯，
0: 针对老旧小区呢这个信息不透明、居民信任度低的问题，我们联动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引入社区智慧平台，推行全流程的公开治理，用阳光透明凝聚民心，化解矛盾。我们重点落实了3个透明，一个呢是资金透明，小区的收益、维修资金、开支全部线上公布；第二个呢是决策透明，小区的改造、费用调整等大事全员商议投票；第三个是过程透明，所有的工作全程留痕、闭环管理，规范治理，让小区产生盈余资金，防扑小区的升级建设。我们应该是2024年开始去推行业主委员会，然后去业主委员会成立以后，2024年的6月引进了新的物业，新的物业呢是实行酬金制，然后我们引入了这个透明社区治理平台。金达花园小区的物业管理费仅仅因为它是老旧小区，它只有1块钱的物业管理费，但是呢经过这样的一系列治理以后，他们经过酬金制的物业提高了他们的物业收费水平，现在整个小区的物业管理费的收缴率达到了98%。
1: 哇，太难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他们每个月1块钱的物业管理费，他们每个月通过这个透明阳光平台，他们每个月能够结余到2万元啊，这个
1: 1块钱的物业费，而且是老旧小区还能有这个结余。
0: 对对对，结余差不多2万元一个月。然后这2万元呢都是在他们的公共账户上面。他们用他们的业委会用这结余的这个2万元的这个结余，然后呢现在呢把小区里面以前的一些那个绿化的那个裸露啦，还有一些路牙石缺失啦，还有补齐一些儿童玩的一些游乐设施，他们经过这半年的一些努力，整个社区是得到了，整个面貌是得到了全新的一些改善。这个做法也是充分得到了区社工部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部门的关注啊，觉得这个案例非常典型。
1: 对，而且这件事儿就是现在这种老旧小区非常多，然后刚才有提到说物业费收不上来，然后其实的开支很大，
0: 对对对，
1: 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修。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
0: 对，
1: 那他们成功了，其实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参考，也是大家可以复制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呢，上次社工部的时候，去社工部过来跟我们调研的时候也聊到，他说这个案例非常成功，他说甚至可以在很多的老旧小区或者一些新安或者是西乡的很多老旧小区，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运用这个模式去推广。 是的，是的，
1: 而且就是大家能够就这么顺畅的把物业费都交上来，我觉得这几大透明起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为什么物业跟这个居民会有那么大的矛盾或者不理解，好多时候就是反正我也不怎么跟你沟通，你也不怎么跟我沟通，我们全靠猜，猜着猜着这件事儿就复杂了。
0: 对对对，透明。
1: 对，所以这做到全透明之后，确实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是的。总而言之呢，丽景社区这十年变迁的核心密码呢，就是我们治理依靠群众，我们服务是为了群众，成果呢也是惠及群众，让每一位扎根在丽景的居民，每一位来生建设者都能够安居乐业，安心扎根。
1: 嗯。那刚才万书记说到说我们丽景这边呢是像这种老旧的小区比较多，那黄麻布呢是城中村体量非常庞大，那我们黄麻布这边日常服务运转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呢？霍书记。
2: 哎，主持人，我们黄麻布呢就跟丽景有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没有小区，大家都集中在我们的城中村的片区。
1: 嗯，
2: 我们具体可以分为五个片区，但是整体上我们社区都是依托一半两平台的架构，通过居民自治的力量，辅以科技智能的技术，推进我们社区的基层精细化治理。具体来说呢，一个是我们打造了百姓客厅的综合服务平台，也就在我们的党群服务中心，让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资源人员整合在一起，我们整合了七类的服务资源，坚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增设了托育、养老等便民服务，推动居民的小事就近解决，也依托我们百姓客厅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凝聚群众的向心力。现在的周末呢，我们的党群中心居民来的很多，有时候呢，我们都可能还要再安排附近的志愿者来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个服务。
1: 嗯。
2: 第二呢，我们也激活了合作伙伴式的自治力量，让治理的主体多起来，依托专业社工发展志愿者，引导居民转变为治理合伙人，同时联动我们社区的股份合作公司，通过楼栋长构建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体系。第三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科技智能的手段，让我们的管理效率有大的提升。我们社区呢是背靠凤凰山，其中很大的面积呢都是在山边林地，这里呢很多的房屋比较简易，在我们的防汛安全生产方面都面临比较棘手的问题。我们之前呢早些时间呢都是靠人力人海战术，那现在呢我们也引进了智能的应急设备，对各类风险隐患点位也进行了实时的监测预警，把我们的这个精细化的治理水平啊提高了很大的一个方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周末可能深圳又要面临一个台风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做好了这个准备，这里也提醒居民大家周末注意出行安全。
1: 嗯，非常暖心哈，霍书记。那刚才提到我们黄麻布这边，因为城中村这个体量非常庞大，所以我发现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也是这个突出了一个自治的力量，百姓客厅啊，包括这个合作伙伴啊，都是让百姓都认为自己是这里的主人，那么大家就会很自觉地去维护自己生存的这个空间了。嗯，那我们三维呢，门户标准相对来说就比较高，那么日常治理分几条线来进行推进呢？
3: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主要是还是围绕企业服务、市容市貌还有民生服务三条主线。
1: 嗯，
3: 我们这边企业比较多，我们就有创新企业服务的工作机制。我呢就把我们社区班子还有业务骨干呢按园区来划片区，成立专线的经济服务小组，然后每个班子呢都执行包干，做到一个园区有一个责任人，跟企业的实施就点对点对接。我们在经常走访的企业中，特别是我们那里的企业有些质量比较高的嘛，人才比较多，有提出很多那些员工啊，我要居住的问题，要比较好的公寓啊，或者要有什么要求之类的，因为他们来这里住找不到嘛，所以我们去走的时候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就主动对接，好，我这里整个辖区的一些资源，包括哪些房源啊，比较好的一些公寓啊，包括商品房啊，住宅都推给他们，反正就跟他们建立联系了，他们也解决了员工的一些居住的问题，包括有一些跟企业跟他们聊 哦，你们有些员工可能有些住在我们村里面，田中村，包括其他物业小区，
1: 嗯，
3: 我们都说，哎。

0: 你们遇到所有的问题和难题都会跟我们说，我们帮你解决。所以就通过像这样的一些方式帮他们解决员工的一些平常的日常的还有一些居住的问题，所以他们也算是为企业稳住人才，他们来发展的话就解决了一些小问题吧。
1: 嗯
0: 嗯，然后第二个，我们还是跟园区啊还有企业一起来共治共享。我们呢就三围有38个园区啊，基本上都在前海那边很多，所以我们呢刚才说了也分片包干了，我们不定期就跟园区来协商，一定要把整个园区周边的环境适用世贸包括园区里面的环境要一起来提升。然后呢我们经常也联合街道城管呢跟着那些市政道路，
1: 嗯，
0: 我们在梧桐岛那边啊，以东西两侧那边呢都设立了临时疏导点。你不知道之前那边那些道路啊，那里因为很多员工要来吃饭吃早餐，
1: 嗯，
0: 那周边又没有商业又没有配套又没有吃的，所以很多乱摆卖占道经营。所以我们后来痛定思痛，就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两边都设立了疏导点，然后呢然后给那疏导点呢实行定点定时定标准管理。所以现在你现在去到那边那两侧，以前万百卖占道经营，现在呢是把它统一规范到一些固定的地方啊，员工他们可以解决了他们的就餐用餐的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道路环境卫生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善。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然后后面呢还有关于服务那一块呢，我们就深挖退休党员的治理效能。我们那里呢有个小区是南航明珠花园小区，就是南方航空公司的他们的员工小区，
1: 嗯，
0: 他们所有的退休党员都社会化管理。现在我那里的退休党员都就光那个小区退休党员都快200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拿这个为契机，就组建了一个180多名的退休党员为主力的红色领航志愿队啊，他们也积极来参与我们的社区治理啊，平常的环境卫生啊，巡查小区啊园区啊，也帮忙来调解一些纠纷，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做法，然后我们南航明珠花园第二退休党支部就获评了2023年度区首批已退休干部六好支部的示范党支部，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支部书记呢，我们董树林，我们平常叫董树啊，去年还获得了全省已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的那个称号。
1: 好，这个做法也太棒了，也谢谢三位书记。三个社区我们会发现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哈，治理的路径也各有侧重。那么站在刘田委员您的角度去看的话，是不是这当中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共性呢？
2: 对的，主持人，这个刚才三个社区介绍了他们的路径，这个各有侧重，但是我觉得这个底层的核心逻辑是统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坚持党建引领，紧盯这个群众的急难筹盼，开展这些老旧小区的改造也好，市容环境的整治也好，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也好，就是切实把我们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像刚才三个书记都讲到了这个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
1: 嗯，
2: 那么通过这个办公的最小化以及服务的最大化，就吸引百姓愿意有问题来找组织啊，这是一个阵地方面。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除了社区党委，其实刚才大家应该也都听到，每个社区都结合各自的特点，就是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然后发挥下面相应党支部的这么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1: 嗯，
2: 像丽景的话就成立这个小区党支部，刚才万峰书记介绍的他们那个老旧小区这个党支部，通过这个小区党支部推动解决了很多这种原来很难推动的一些问题。
1: 嗯
2: 啊，然后三位刚刚金培书记介绍的，他们是发挥他们这个离退休党支部的作用，发挥老党员的作用。
1: 对，
2: 然后再到咱们这个叫什么叫这个黄妈部这边的话，黄妈部这边的话就是他的股份公司啊，就是股份公司的这个党支部也是助力了社区的很多一个发展。
1: 嗯
2: 啊，对，这是党建引领，这个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吧。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从三个社区的介绍中我们都能听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共建共治共享，就是凝聚多元的这个协同治理力量。像刚才霍龙书记讲到的，激活合作伙伴式的自治力量，让我们的治理主体能够多起来。
1: 嗯
2: 嗯，其实三个社区都各有特点，三围就是企业集聚，丽景就是外来人口密集，黄麻部就是原住民集中， 等等这些不同的特点，那么共同点。

就是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像股份公司呀、企业呀、居民呀、志愿者呀、老党员呀等等，把他们都调动起来，然后形成这个社区共治共享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局面。其实我想说啊，在基层很多工作你光靠政府是很难去推动或者干得很好的，都是需要一个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交通

0: 共治共享交出的一个答卷。
1: 嗯，那其实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望了杭城这十年的发展和变化，也聊到了现在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展望一下未来了，十年筑基，我们要展望一下新的征程。那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下一步咱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呢？还是万芳书记。
2: 好的，主持人。站在这个新的起点啊，去展望未来。我们丽景社区呢，自己有着自己清晰的一个发展蓝图。接下来的未来十年呢，我们将核心围绕三个方向去做努力。第一个方向呢，是我们是持续升级去改造老旧小区。第二个呢，我准备打造智慧治理社区。第三个呢，我们要承接新增人口入住。首先第一个呢，我说一下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提质改造。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向区级申请了这个老旧小区，就是我们的翠湖和锦绣已经纳入了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这个改造就要将动工。改造完以后我们的翠湖锦绣和两个老旧小区将得到一个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还将去持续去深化金达、达利等这些老旧小区的进一步改造。我们将接下来在老旧小区里面，然后再配套的去落实我们的各类这个民生 V14， 让老旧小区去持续的焕发新颜。其次呢，我们正在与那个云天丽飞正在做一个 AI 智慧社区的这个治理模式。我们将依托这个网格化管理、 AI 巡查加大数据的一个平台，去升级 AI 智慧加社区服务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社区的问题精准发现、快速处置，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更智能，给居民提供更精准化、更精细化的一个服务。最后最让人期待的是我们社区将迎来一个片区的全面扩容新增。主要就是我们社区将新增两大全新片区，就是一个地铁上盖跟 M0， 地铁上盖 M0， 还有启航花居。这两大片区呢，我们可能会吸纳近20,000新居民的一个扎根落户。随着城市更新的落地，我们社区也将补齐全链条的一个优质配套，涵盖品质商品房、安置房、保障房，还有幼儿园、9年一贯制学校等等，将新增2000多个优质学位。未来我们社区呢，将以老旧换新、智慧换能、片区扩容为核心，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让新老居民都能在丽景安心安居、幸福扎根，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好的，霍书记。
3: 好的，主持人。未来十年我们最想做的呢，就是让黄麻布从边缘走向前沿。我们想争取做见证者、参与者。具体而言呢，我们也是有三个想做的具体的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坚守我们的生态底线，夯实绿色本底。我们黄麻布呢，应该是放眼看在我们宝安甚至深圳都有不可多得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山水、田园、河湖都是具备的。那在未来的十年呢，我们也想守住我们这一份优秀的资源呢，推进我们的生态修复，实施我们古村落的保护性的修缮，让生态资源在开发中得以永续留存。第二呢，当前我们社区正在全力推进土地征北利益统筹项目，也希望借此项目呢，将黄麻布做一个未来的大变样，推动我们的高端住宅、繁华商圈、优质中学和综合医院的落地，让我们社区的品质实现质的飞跃。最后呢，我们的社区也即将迎来33号线的开通设站，未来我们黄麻布也是有地铁口的社区，我们也想借此契机加速我们的招商引资，让奋斗者在这里找到机遇，真正将黄麻布从城市边缘推向发展的前沿。
1: 好，那金佩书记。
4: 好的，三位社区的紧邻前海，在深圳通道门户片区还有湾区联动的桥头堡，是街道产业发展的核心主战场。然后后面呢，会有很大批的园区还有重点企业陆陆续续的落地，对社区配套服务还有民生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产业

0: 引擎方面呢，我们会主动摸排产辖区的空间，精准匹配企业的一些需求，提前介入了做好产地保障，化解邻避矛盾，扎实的基层服务来帮助吸引来优质产业落地。
1: 嗯，
0: 在企业配套方面呢，我们还是持续的建立那个常态化走访机制，然后摸排企业在经营安全生产用工发展这方面的难题呢，我们来解决，搭建社企联动桥梁，打通服务堵点，确保企业稳得住，发展好，人才能留下来。在民生环境方面呢，还是聚焦园区还有居民区周边，常态化开展那个市容环境提升，交通秩序管控，提升辖区整体环境品质，以良好的园区环境还有完善的配套，有力支撑产业落地和片区高质量发展。
1: 嗯，那也请刘田委员从街道全域的视角为我们展望一下杭城未来的发展蓝图和发力的方向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个过去十年啊，是我们杭城街道夯实基础的十年。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市区的“十五五”规划，结合杭城的条件禀赋，那么重点从四个融合的方面发力。第一个融合就是这个服务机场，推动杭与城的融合，因为机场是我们发展的这个核心优势。那么通过加快推动杭产城的融合，想实现这个从过境地向价值高地的一个转变。那么在交通方面，我们在推进机场与城市交通网络的无缝衔接。那么在产业方面，在打造这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和标志度的临空临港的产业集群。那么在城市的品质方面，也是围绕机场区域在打造文商旅融合的一个消费廊带，那么构建一个高品质的国际化生活环境。第二个融合呢，就是立足前海，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因为主动融入和服务前海，是我们街道突破当前这个产业瓶颈的一个必然选择。以服务驱动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业态的融合培育壮大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以这个平台的生态优化配置区域的高端资源优势，通过这个两业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将潜能转化为发展的一个势能。
1: 嗯。
2: 第三个融合呢，就是依托深中通道，推动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一个融合发展。这几年我们也是联动这个两岸啊，探索了这个沿线党建共建、政务跨城通办等等的一些模式。但是客观地讲，这个硬联通的优势尚没有完全的这个转化。那么特别是规则机制方面的一个软联通，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一个新联通，是更需要去夯实的。
1: 嗯，
2: 我们想通过这个强化交通链接与产业协同，推动这个文旅的互联与消费的互促，创新这个治理的协同与公共服务的共享，进一步的来推进这个一体化与同城化。那么最后一个融合，就是距离我们九位国际总部，推动科创与生态的融合发展。九位总部呢，是我们市委区委重点推进的战略项目，坐拥得天独厚的这个生态与区位。我们将坚持以这个绿色化、智慧化、未来感、新体验为方向，以这个低密度院落式的慢九为空间形态和生活方式，着力打造与中心城区高密度超总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一个新超总典范。
1: 嗯，好的。那么十年杭城从偏远的近邻蝶变为这个宜居的湾区门户，其实这份成绩也离不开所有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坚守，更离不开每位居民的理解与支持。那么也感谢四位嘉宾的真诚分享，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
3: 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于木舟。展馆里的旧粮票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说的话，以前的生活虽然苦，但大家都有一股向上的劲头。现在的美好生活都是先辈们用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一粥一饭、一书一纸，因为幸福从来都不是等来的，是奋斗来的。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2: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2: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0: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1: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人事附小6年级11班的杨晨曦，
3: 我是6年级19班的戴锦浩。
2: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
3: 第一章辉煌十年路，第三节一起向未来。
0: 2021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提出，让我们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既道出了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也表明了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愿望。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2022年仲秋之月，14个国家的领导人从四面八方奔赴乌兹别克斯坦古城萨马尔罕。9月15日至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在这里举行，举世瞩目。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以5个坚持全面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长壮大的成功经验，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这是对国与国友好相处、携手并进、走向远方的深邃思考。萨马尔罕峰会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体现。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面对这一时代潮流，我国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3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提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全面阐释我们的全球经济治理观。
1: 好，新时代我国还在气候变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太空、深海、极地、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新

0: 丝绸之路始于中国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有陆上和海上两条主要通道。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合称为“一带一路”。
1: 瓜达尔港，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港口，现在正为世界所瞩目。瓜达尔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沿岸波斯湾的咽喉附近，位于亚洲的十字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早在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政府就曾设想开发这个港口，并在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签订投资协议，但最终不了了之。新加坡也曾获得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但闲置10年未曾动工。这个人口不足10万的渔业小镇，长期面临基础设施欠缺、时常缺水断电等问题，气候炎热，植被稀少，风沙肆虐是瓜达尔港给人的一贯印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瓜达尔港迎来了退减沉淀的机遇。在中国的帮助下，巴基斯坦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和地区转运枢纽，瓜达尔港已逐渐成为中巴经济走廊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如今的瓜达尔港已然脱胎换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错落有致的工业港口区，配备齐全的基础设施，郁郁葱葱的绿色港城。瓜达尔港的发展变化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到实处的一个缩影。据统计，截至2022年7月底，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截至8月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2: 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下，中国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身体力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正如党的20大报告所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经过不知难，诚如容易却艰辛。过去5年乃至新时代10年，有涉滩之险，有爬坡之艰，有闯关之难。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实践证明，党的18大以来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3: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5: 这里是黑龙滩，
6: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7: 回仙阁、
8: 合肥小三峡、
9: 五龙山、
10: 曲水流香、
11: 天府茶陵谷、
12: 华严寺、
13: 金刚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来自成都外国语学校仁寿校区七年级二班的陈欣怡。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来自成都外国语学校仁寿校区七年级一班廖晨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金马河》。这是一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它用乳汁般的清流灌溉着一方广袤的土地，养育着一代又一代勤劳朴实的仁寿人。它日日夜夜的流淌，讲达着无数神奇而美丽的故事。
0: 据说金马河以前也被称为龙水，而龙水的一条支流叫潘溪，发源于龙王祠，并且乾隆版县志上也有龙王祠至北三里潘溪之源的记载。看来呢，想要深入的了解金马河，就必须先找到它的源头龙王祠了。
1: 沿着老北街再穿小巷一路前行，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造型别致的老井便映入眼底。此井位于马家沟，被当地村民取名为八角井。那为何叫八角井呢？好奇的我们情不自禁地来到井边，蹲下身子仔细地研究起这井的构造来。这井口虽呈圆形，但井口以下却呈八角形状。井中泉水清冽，爽口甘甜，且常年进水不断。井底有沙，相传与大海相连。说是有一个皮匠对于八角井的好奇，用扁担测试井深，不料扁担下落，无法打捞。时隔几天，海边一渔翁挑一担鱼来市集出售，正巧遇见皮匠到沿海购皮货。皮匠根据渔翁扁担上刻的记号，认出正是自己前几天丢失在井里的扁担，但渔翁却说这扁担是在海边打鱼时捞起来的。人们由此推断八角井是与大海相通的。至于能否考证这一老井的里的水为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从几位热心的村民断断续续的交谈中做了一个简约的概括。这老井的水与八角井侧面的新龙王祠有。
0: 新龙王庙坐落在一片火坡地，尽管这庙大部分已被风化，呈现在眼前的只有两间偏房，但却依稀可见那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据载当年的新龙王庙颇为壮观，寺庙坐北向南，庙门两旁石雕作诗，高大威猛，院内梁柱底座的龙虎狮象等造像也十分显眼，正殿雄伟气派，龙王庙大匾挂于正殿大门上方，格外醒目。
1: 正殿正中素有一尊威严的龙王像，副殿素有太上老君、玄武等造像十余尊，庙外山墙也均有龙的图腾造像。那为啥大家都管它叫新龙王庙呢？据说是清代中期，由于老龙王庙建于陡峭的山坡上，位置险窄，不能满足隆重的祈雨和庙会庆典之需，特于八角井侧面建了新龙王庙。
0: 那么老龙王庙又在哪里呢？根据村民的说法，是在龙王沟。于是我们又踏上了寻觅老龙王庙的行程。在途中，临近北门水库的地方，我们偶遇一座杂草丛生的小桥，据说这桥下的流水源头也发源于龙王沟，而且就在这桥的下面，在远古一条条健壮的水牛曾自由自在地漫步穿梭，犹如一幅美丽的田园春耕图。但遗憾的是，由于常年累月没有及时地对河道进行清理，如今的北门桥已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童话般的景象了。
1: 离开北门桥，绕过长长的渠道，

0: 继续前进。大约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到了一座山下，这就是我们所要寻访的龙王沟了。不过老龙王庙却在我们视线以外的山顶上，还要爬上一段崎岖的山路才能看到。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老龙王庙。原来这就是金马河的源头了，但眼前的老龙王庙风化得更加严重。如果不是在断墙外上有一个石雕的龙嘴存在，实在难以相信这就是老龙王庙。
1: 但据记载，此庙建于唐朝，是四合院式庙宇建筑，院墙皆由石头砌成，正殿有龙王塑像，石龙口中由碗口大的泉水喷涌而出，且常年不息。庙宇下侧有泉水溪出，形成一片岩溶钟乳石，非常壮观。溪水沿河而下，成为金马河和龙水河的发源之水，其水清凉甘甜。旧时干旱时节，城中人均在此处取水，那为何叫它老龙王庙呢？这里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0: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忽然有一天，龙王新换了一条小白龙来治水，这小白龙非常懒惰，眼看着都到了芒种节气了，还是没下雨，人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有一天，龙王的三太子小黑龙出来游玩，路过这里，他看到人们头顶烈日，赤着脚，光着背，跪在一座小庙前求雨，很是感动，于是便将此事禀报了龙王，并恳请龙王去降雨。谁知龙王非但不去，反把小黑龙臭骂了一顿。小黑龙一气之下，便把龙王的令牌倒了出来，带着水族亲自去降雨，以救一方百姓。不料这事被巡海夜叉发现，禀告了龙王。龙王震怒，带领虾兵蟹将把小黑龙抓住杀害了。
1: 小黑龙死后，尸体从天上掉下来，老百姓见小黑龙为救大家惨遭了杀身之祸，都非常难过，围着小黑龙的尸体放声痛哭。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救苦救难的小黑龙，便在埋葬他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庙。听说刚建好那段时间，老龙王庙可灵了，天旱时只要人们到那上柱香念叨念叨，小黑龙就知道了，还没等你回到家，雨就下起来了。
0: 老龙王庙处处都充满了神奇，石龙的传说，白龙的传说，都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尽管老龙王庙早已沉淀于岁月的肩头，但此刻矗立在高山之巅，我们似乎仍有一种与龙齐飞的感觉，似乎看到了当年龙王在此降雨拯救苍生黎民的情景。虽然传说终归是传说，但就在这片沃土上，这源头却世世代代养育了百万勤劳朴实的仁寿儿女。
2: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童言童语，我是小佳姐姐。那今天呢，想要跟小朋友们来讲一个可爱的动画形象，它呢是一只可爱的橘色大胖猫。小朋友们，你能猜到它是谁吗？可能同学们的爸爸妈妈对它呢会更熟悉一些。没错，就是那只肥嘟嘟的加菲猫。那前些天呢，它的新版动画大电影的第一支预告片是发布了，预计呢将会在明年的暑假首先在北美上映。加菲猫是一个经典动画角色，和米老鼠、唐老鸭、小黄人一样受欢迎，我本人呢也非常的喜欢它，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只与众不同的加菲猫吧。动画片当中的加菲猫啊，是一只成天懒洋洋的橘色胖猫。它在现实当中的品种呢，是橙色虎斑异国短毛猫，长得呢很有特点， 像是短毛的波斯猫，头呢又大又圆，鼻子呀又小又高，面颊饱满，像哈巴狗一样垂下来，特别萌。动画当中的加菲猫不但是长得可爱，还总是带着一脸的傲气，个性鲜明，喜欢说风凉话，是一个见蜘蛛就拍，见邮差就穷追猛打的这么一个有趣又搞笑的角色。不过加菲猫最喜欢做的事还是吃饭、睡觉和闯祸。就是这样一只可爱、有个性又有点淘气的猫，成了上个世纪末最受大家欢迎的猫之一。这个小家伙首先呢是以漫画形象诞生于1978年，到现在啊已经有40多年了。他的创作者吉姆·戴维斯说，加菲猫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非常的接地气。在日常生活当中，加菲猫呢总是能够说出一些幽默但是呢又不乏哲理的语句。它的笑点常常围绕着最贴近我们生活的主题，吃和睡。那这种贴近生活的幽默，让无论是8岁的小朋友还是80岁的老人，都能从他的笑话当中找到共鸣。比如加菲猫最经典的一句名言就是，我讨厌星期一。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在度过了2天轻松愉快的周末之后，星期一意味着又要开始忙碌的学习和工作生活了。不过这只成天好吃懒做的猫，既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上学，每天的日子似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也讨厌星期一，这是因为周一总是提醒它周而复始枯燥无味的一周又开始了。加菲猫还是个吃货，而且啊只吃人类的食物，尤其喜欢吃意大利千层饼。那么他对意大利千层饼的名言就更多了，比如，我从没遇到过一种意大利千层饼是我不喜欢的。当我血液当中的千层饼含量降低时，我就会变得渐渐的。还有，请不要称意大利千层饼为一道菜，它可不是一道菜，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梦想，是神灵的佳肴，等等等等。虽然它只吃人类食物，但是它毕竟是一只猫，所以有时候它的主人会要求它去捉老鼠。但是加菲猫可不喜欢吃老鼠，最后它不但没有捉到老鼠，还跟一只老鼠成了好朋友。除了主人，加菲猫呢还有一个家人，是一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狗，名字叫欧迪。欧迪呢总是受加菲猫的欺负，比如加菲猫常把欧迪从凳子或者沙发上踢下去，有时候还会想出一些鬼点子来捉弄它。不过这只是加菲猫和欧迪的相处方式，在加菲猫的心里啊，欧迪永远是他的家人和朋友。在欧迪遇到麻烦和危险的时候，加菲猫总会挺身而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回这部明年即将上映的加菲猫的新片吧。根据介绍啊，这部影片将从加菲猫的幼年讲起。在一个寒冷的雨夜，流浪的小加菲猫遇到了正在独自一人在餐厅吃饭的主人，随即加菲猫展开了旋风狂吃模式，最终成长为一位胃口巨大、金具很多的小胖猫。之后加菲猫又意外与他失散多年比他更胖的老父亲重逢了。从此加菲猫和他的朋友欧迪被迫放弃了原本舒适的生活， 展开了一场滑稽而又紧张刺激的冒险行动。那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你有没有对加菲猫更感兴趣了呢？那你现在知道了加菲猫的长相有什么特点，它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以及它为什么最讨厌周一了吗？可以试着跟身边的同学分享一下答案，和你的好朋友们一起讨论一下你最喜欢的卡通形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虾姐姐，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等公交车这件小事儿藏着不少安全学问，一定要在站台划定的区域内等候，千万别图方便或心急就走到马路上招手拦车。公交站台是交通部门专门规划的安全缓冲区，不仅能分隔行人和过往的车辆，还能让公交车司机清晰识别停靠点，避免因行人随意占道导致混乱。要是贸然走到马路边甚至机动车道上招手，风险可不小。一来，过往的电动车、自行车可能因为避让不及发生剐蹭；二来，公交车体积大，司机的视线存在盲区，站在非停靠区域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早晚高峰，路面的车流量大，行人多，随意走出站台更会打乱交通秩序，甚至引发连锁事故。其实根本不用着急招手，正规的公交车都会按站点依次停靠，站在站台里你可以安心的查看站牌，确认线路，刷手机打发时间，遇上刮风下雨还能躲躲天气，等车停稳后再按秩序上下车，多等这一两分钟，守住站台的安全边界，既能保障自己的出行安全，也能让路面通行更顺畅，何乐而不为呢？
2: 健康生活家，
3: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小卫士，
3: 小卫士，
2: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叔叔阿姨们，咱们平时聊天、刷手机、运动锻炼这样的话题总是少不了，可不少人跟着潮流动起来，却因方法不对伤了自己，反而离强身健体越来越远。今天就跟大家聊聊三个常见的健身误区，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个误区，觉得出汗多减重效果才好。其实啊，出汗多确实能让代谢的快一点，但是体重下降大多都是脱水的假象，流失水分和钠和钾这些电解质，而不是脂肪，等你喝了水了，体重很快就回来了。真正的减重是减脂肪，得在控制饮食的同时靠运动烧脂肪增肌肉，要是总追求于多出汗，补水不及时，很容易造成脱水、头晕甚至中暑。电解质丢多了，还可以导致肌肉抽筋、心律不齐，多危险啊。第二个误区，空腹锻炼效果更佳。有人说空腹锻炼燃烧的脂肪更多，但研究说了，这样并不会让减重、减脂降得更快，反而风险不小。空腹时身体糖原不多，容易分解蛋白质，把肌肉给掉了，肌肉少了，代谢就慢了，长时间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还可能有低血糖、头晕乏力，血糖不好的人风险更高。运动时也容易受伤，尤其提醒老年人、女性和糖尿病患者，千万不要空腹训练。第三个误区最有意思，觉得停止运动以后，肌肉会原地变成脂肪。其实肌肉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肌肉是肌纤维构成的，主要是蛋白质，而脂肪是脂肪细胞用来储存能量的，它们两个根本不可能互相转化。为什么感觉停止运动之后呢，肌肉变肥了？

0: 为肌肉没刺激了会萎缩，变得细，变得小，而你运动少了，消耗的也就少了。要是吃的还一样多，多余的热量就可能会把脂肪堆积起来，可不是肌肉变的哟。希望大家都能避开这些误区，科学运动才能练出真正的好身体。好了，今天的健康小问一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在昨天凌晨五点啊，就是23号的早晨五点的时候呢，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的热带扰动摇身一变，加强为这个热带低压。那在今天上午的11点的时候呢，深圳市气象台就发布了全市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台风红霞趋向我省的东部沿海，将对我市造成较为严重的风雨影响。那确实受它的影响呢，深圳的雨水排班表哈，基本这个已经清晰了。就是今天我们深圳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偶有短时的雷阵雨，炎热感不减。啊，那气温呢？最高气温有35度左右。对，这个台风的白色预警信号是生效的。那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在昨天早晨9点生效的。就是我们天气还比较热，这个信号呢可能会持续3天左右。那明天呢，天气转为不稳定，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可达到暴雨。26号到28号呢，则是风雨的主力时间段，暴雨跟大风的风险都比较高。所以提醒大家，目前来说，台风的路径呢还存在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是无论怎么走，我们深圳新一轮的降水的这个集中期可能是板上钉钉了啊。那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尽量不要在户外啊长时间的逗留。那外出呢，我们带好太阳镜啊、晴雨伞呐、小风扇呐、把这些续命的装备都备齐啊。再有，我们进入到新一轮的集中降水期呢，那大家外出最好携带雨具，然后要注意短时的强降水导致路面积水，避开那种低洼易涝的路段、下沉式的通道。另外呢，前期的降雨频繁、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大家需要警惕的就是像有一些挡土墙啊、不牢固啊，或者有山体滑坡呀、这样的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一定要远离啊，不逗留，有危险的话及时拨打110。然后最后提醒大家，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可能有计划出行的，这个周末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台风的动向、天气的预报，包括你这个行程的安排、航班的动态等等。这段时间呢，其实全国多地呢是遭遇到了一些洪涝灾害等等。前段时间啊，上一个台风这个巴威，它在登陆华东沿海之后呢，也是一路北上，造成了极端的强降雨的天气。那像沈阳对吧，辽宁这附近确实这个风雨都非常大，尤其是雨。那气象部门就预测呢，今年的汛期预计就是我们整个来说这个雨量都会偏多一点点。那南风南边所带来的台风，就是我们传统来说它这个和北边所带来的这个风，它这个降雨还是有不一样的，这背后也会有一个形成的机理那可能朋友们会感觉说，哎，今年感觉是不是这种极端天气比较常见了呢？其实这几年啊，大家所普遍感受到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超出我们传统认知的这种极端天气好像变得比较多。你看，从欧洲的热浪到印度的高温，从塔克拉玛干沙漠惊现洪水，再到台风深入内陆兴风作浪，那极端天气确实以这种无差别的方式，它在高频的侵袭着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那以我国的这个降水而言，传统的北旱、 南涝的这种气候格局，其实现在正在发生了改变。例如说南方的梅雨期的气候也是发生了变化，原本以为啊这个比较持续的啊寡照高湿多雨的典型特征的这种江淮的梅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平稳的节律，它出现了这种强降雨的过程跟阶段性高温热浪交替的一个新的特征，短时的强降雨变得更多了，而且这个强度更大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雨季系统性的有扩张，北方地区呢其实现在变得越来越湿啊，雨季都有所提前，而且周期在延长，然后强度呢也是陡然的在增加了。那有一些区域动辄一天在降水啊，然后这个超过了常年的一些全月，就一天的这个量都已经达到了常年的全月，甚至有的时候3到5天的这个降水过程，这个量也超到了全年。那北方呢还遭遇到了台风雨，这个专业术语叫做远距离台风暴雨，而这与台风环流本身所造成的暴雨啊，它是有明显区分的，也是目前台风预报当中的痛点和难点。在其实我们大众啊过往的认知当中，台风登陆之后就能啊，就它的能量啊就会有所减少，主要在沿海地区它还比较容易作妖。那你像我们深圳一说来台风啊，风雨交加，对不对？我上周去了上海，上海也遭遇到了八威啊，正好那天我也在外滩，风确实特别大，但是没有雨。我会发现好像你看在往北靠的一些城市，就是像上海，我们深圳算南嘛，对吧，它没有什么雨，如果有也是非常毛雨，然后但是风确实很大。但这周上海的雨就大了，对吧？你看国际科学界也发现说，进入到21世纪以来，全球各大海域都有频繁的出现强度更大、活动更异常的台风。那国内的学者也说，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形成的台风当中，其实近海或登陆我国的台风的这个强度是有所增强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全球变暖也被气象专家视为说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去年，全球的地表平均的温度较工业化前是平均高出了1.4度。那最近的这11年，就是2015年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11个年份。那随着全球持续的变暖，原有的大气环流平衡它是在不断的被打破的。极端的高温啊，暴雨，包括龙卷风，对不对？前段时间啊，这个湖北出现的龙卷风，还有你看这种干旱的事件，它们出现的概率都会在增加。那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当中呢啊有说啊，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那这个增暖的速度它是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还有一些千年一遇啊、百年一遇啊这样的极端天气的气候事件也正呈现多发啊高发的态势。那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教授李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提升监测预警啊，像这种还有这个防洪排涝，包括海绵城市建设等这样的能力，把预警做得更早更精准。另一方面呢，也要加强公众对于风险的科普，还有更多人要知道如何进行科学的避险，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那在他看来说，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的其实是观念。他说不要只把自己看成是极端天气的受害者，他说我们每个人既是影响环境的人，也是解决问题的参与者。那绿色低碳生活看似只是啊把空调温度调高一度，或者多坐一下啊公交啊，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他说但是无数的细小的改变汇聚起来，可能就会影响着我们未来。从欧洲的热浪，再到广西的洪水，再到湖北的龙卷风，对吧？这些新闻看似彼此都是远隔千里，但是却共同指向了什么呢？就是气候变化越加频繁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也是一个现实。面对于这样的趋势呢，我们人类或许没有办法阻止所有的极端天气，但是可以更早的预警，更充分的准备，更主动的适应。那在这场与气候变化的长期相处当中，那可能我们也许从今年或者从去年 那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李教授他所提的，我们把爱护环境啊，影响环境的这些事情啊，把他们都做足。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大暑的节气，这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为旺盛的时节了。湿热交替的气候呢，会让人觉得特别这个湿困啊，然后叫暑湿困脾，心火亢盛。那近日呢，深圳市儿童医院的中医科的主任万立生教授就给出了大暑养生的一些指南，帮助我们的孩子平稳度夏。万教授说呢，大暑时节上蒸下煮，养生首要要避寒凉啊，忌过补。天气炎热，避免贪凉伤到脾胃。那儿童尤其是不能贪食像冰淇淋啊、冰西瓜呀、冰饮料啊这样的寒凉之物。同时呢，儿童也不宜过度的进补一些温热的食物，以免助火生热，引发一些口疮啊、便秘呀、睡眠不安呐。夏季昼长夜短，当前呢也正值是暑假，很多孩子会睡得比较晚。其实呢，我们还是应该遵循一些作息的规律，保证充足的休息。那总体呢，应以平和啊、清淡易消化的饮食原则为主，顺应节气的特点，维持阴阳动态平衡。他说天气炎热，大家普遍会待在空调房里，那饮品啊随手可得，如果这个时候大量的饮用一些苦寒的一些凉茶，反而会进一步的损伤脾胃阳气，加重怕冷乏力啊、便溏稀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儿童或者说脾胃虚弱的人，更应该谨慎饮用凉茶。在养生保健当中呢，大暑节气常有冬病夏治的说法，也就是利用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三伏天，借助天之阳气来补益人体的阳气不足。那中医认为说，孩子如果说阳气充盈，那机体生长发育是比较迅速的。那每个人阳气亏虚的侧重不同，三伏贴的穴位的选择、药物的配比也是因人而异的。那目的呢，就是有针对性的温补相应的脏腑之阳。那万教授呢，就说建议两岁以上的孩子，经过中医师的辨证诊断之后，再来规范的贴服三伏贴。那消暑啊、祛湿，万教授推荐了四款适合儿童的食疗汤水。一个就是绿豆汤，那绿豆呢50克啊，姜片或者陈皮加少许，加水煮烂，加少许糖就可以了，清热解毒消暑。还有就是三豆饮，绿豆、黑豆、赤小豆各50克，加水煮至软烂，有清热利湿的作用，也可以解暑啊。然后酸梅汤啊，可以选择乌梅15克、山楂10克、麦冬10克、陈皮5克、甘草3克，冰糖适量。煮水喝可以缓解暑热所带来的一些不舒服，还可以煮冬瓜薏米汤，冬瓜500克，薏米30克，芡实30克，猪骨头300克啊，生姜3片，盐适量，加水煮至冬瓜透明就可以食用了啊，这个可以清热利水健脾祛湿。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最近呢，我们深圳的降雨还是比较多的。那很多人呢觉得穿雨鞋不太透气，那穿平时的鞋子呢又怕弄脏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挺合适的。也有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自己因为穿洞洞鞋啊得了脚气，那所引发关注。深圳大学附属华南医院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的医生吴亦凡他表示说，穿洞洞鞋确实会增加脚部真菌感染的风险。他表示洞洞鞋看似通风凉快，实则是个伪装大师。那洞洞鞋的材质呢多于塑料，它的排汗性比较差，而广东多雨潮湿，雨水进入到鞋内之后呢难以排出，会诱发真菌的繁殖，招来脚气。同时洞洞鞋紧紧包裹住脚趾前啊和两侧，那脚趾的缝隙很难通风啊，加上鞋很软，长期与脚部的摩擦容易导致皮肤屏障受损，也会增加真菌感染的机会。 那除了脚气呢，穿洞洞鞋还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和安全的隐患。他说呢，第一啊，不少市民在选择洞洞鞋的时候会追求那种踩屎感，虽然很舒服，但长期穿容易诱发足底筋膜炎。第二呢，就是洞洞鞋的材质比较软，乘坐电梯手扶梯的时候容易卡住，容易造成危险。第三就是如果穿的是厚底的款，可能还会有崴脚的风险。那洞洞鞋呢，不宜长期穿，可以作为啊休闲，偶尔穿一穿啊休闲鞋。平时呢，多穿一些有良好支撑和足弓承托的运动鞋或者皮鞋。建议在穿洞洞鞋的时候，可以在里边啊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袜子。那当洞洞鞋有积水的时候或者脏了的时候，要进行及时的清洗、晾干啊，然后晾干之后再穿。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医保的消息哈，记者也是从深圳市医保局了解到呢，企业职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只要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并确认深圳为退休之后职工医保待遇享受地，就可以办理医保退休手续。整个办理的流程呢非常简单，也不需要跑窗口，全程可以通过手机轻松完成。那参保人可以关注深圳医保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医保网办的栏目当中，掌上办事模块登录之后，选择我要办事当中的医保退休项目，进入到职工医保退休页面，点击立刻办理。随后参保人需要选择说享受医疗的档次，还有就是退休的年月，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就可以提交了，就可以查看审核结果并下载核定书，完成全部办理流程。那深圳市医保局也提醒说，完成医保缴费年限认定之后，系统会自动的来判断参保人是否符合医保退休的一些要求。如果说总的缴费年限已经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那系统将自动为其办理医保退休，并享受医保退休待遇。那如果说总的缴费年限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那办理认定之后，参保人可以继续按月缴纳医疗保险费，或者说申请一次性的缴纳。此外呢，如果说参保人有意在办理医保退休的同时一并办理养老金的领取、公积金的提取等事项，还可以通过爱深圳 APP 或者广东政务服务网的企业职工退休一键式专区一次申请，一同办结，还是挺方便的。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大暑是夏季的第六个节气，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中伏前后，暑是炎热，大暑即为大热。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淫，二候土润如暑，三候大雨时行。那么在盛夏时节的萤火虫，因为产卵于枯草上，所以它孵化以后从枯草中飞出来，此时天气变得闷热，土地也很潮湿，所以大地啊犹如一个巨大的蒸笼。大暑常有雷雨出现，大暑使大雨的倾盆而下，暑热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在饮食起居方面，俗话说活如神仙不会老，六月大暑吃仙草。大暑各地的习俗各有不同，比如山东枣庄大暑要喝暑羊喝羊肉汤的习俗又叫吃伏羊，在湘中湘北就另外有一种传统的进补方法叫大暑吃童子鸡，在我们广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流行烧仙草，仙人板八宝芋圆烧仙草是一个消暑的佳品。一岁难过关，唯有三伏天。大暑时节除了暑气逼人之外，旱涝风暴也会频繁的发生，所以暑湿之气很容易在我们人体肌肤腠理开泄，汗液增多之际乘虚而入，导致体内阳气的受损，心气亏耗。所以大暑时节的养生应当以解暑祛湿益气养阴作为重点。每年入夏之后有三件事情：补充阳气、驱逐寒气、补阴益气。所以在夏至的时候我们开始要补充阳气，小暑的时候我们驱逐寒邪之气，到了大暑时候饮食起居除了要居家蛰伏避暑，还要平心静气，及时补水防止过汗等等以外，更要注意养阴补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下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补阴益气祛湿的经典食疗方，这个方子叫加味四神汤，材料五制毛桃三十克，陈皮两克，茯苓山药莲子芡实或者是薏仁各二十克，猪骨或者瘦肉400克，生姜四片。做法：猪骨冷水入锅，煮出浮沫，捞出备用。所有材料洗干净之后，加清水1000毫升，大火烧开，改用文火再煲1.5个小时左右。它的功效是益气健脾，养阴利湿。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大暑居地虎巳时。每日丑寅时，双拳居地，反手向肩，引坐虎式，左右各3-5度，叩齿吐纳咽液。那么它的功用有调理肺部及膀胱经督脉，适应症对伤风后的咳嗽气喘、心烦胸满及肩臂痛、掌心发热、小便次数多量少、大便泄泻、皮肤痛麻、肺气不足引起的悲伤欲哭、怕风怕冷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感谢大家聆听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7月28号，也就是下周二呢，是第16个世界干眼日。今年的主题呢是社会共治，消除干眼。我们当天呢也会邀请到有嘉宾啊，是我们宝安中心医院肝病科的主任杨树，大家啊也可以收听。然后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宝安融媒的公众号提问。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说说哈，其实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病毒性的肝炎，我们知道它曾是我国肝病界的头号杀手。但是随着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跟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一局面呢也正在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在过去的30年间呢，我国的乙肝的发病率是大幅下降的。那随着疫苗接种的普及，乙肝的发病率现在在肝部疾病当中退居次席，排在了富贵病啊脂肪肝之后。那尽管呢这个防控的形势是向好的，但是关于肝脏的保卫战其实远远没有结束，仍然是我们大家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那近日呢，记者也走访了深圳两大国字号的肝病诊疗重镇啊，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就是我们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以及国家区域的中医肝病诊疗中心，国家临床中医重点专科，我们深圳市的中医院肝病科。那就发病率啊大幅下降的今天，那病毒性肝炎其实仍然是肝脏啊或者说肝硬化肝癌潜伏的一些黑手。那两个医院的专家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其实呢就是风险犹存不可松懈哈。首先来说呢，疫苗确实是构筑了我们的铜墙铁壁，母婴阻断率达到 99%。 那今年的世界肝炎日的另外一大关键词就是预防为主。我国在肝炎的预防上或者说防控上的成就，当然疫苗是功不可没的。来回顾一下乙肝的防控之路，疫苗的作用堪称典范。在1992年的时候呢，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到了计划免疫管理当中。2002年实现了对所有适龄儿童的免费接种。到2005年6月起，全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彻底告别收费时代。那这一国策的实施也是直接促成了乙肝发病率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通过抗乙肝病毒药物的合理及时的使用，加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主动和被动的联合免疫，那乙肝的母婴阻断率可以达到 99%。深圳三院的肝炎肝硬化科的主任啊表示说呢，临床当中所发现的部分基层医院对于乙肝孕妇干预较晚，往往到了孕晚期才处理，他说这也影响了阻断的效果。他建议备孕的女性应该尽早的咨询专科医生，通过孕期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将病毒的载量降至安全范围，以确保阻断的成功。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乙肝疫苗并非是终身免疫的。那王主任也提醒说，成年人每年体检应该常规的来检测乙肝抗体，那抗体定量水平大于100为良好，介于10到100之间需要加强接种，如果小于10则要重新接种3针。那针对于甲肝、戊肝，专家强调其通过消化道传播的特点，在喜好生食海鲜、经常在外就餐的年轻群体当中比较常见。那尤其是备孕的女性、有基础性肝病的而人群、免疫力不好的，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应该积极的接种戊肝疫苗，以获取终身免疫保护。我们再来说转氨酶正常就不慌了吗？那乙肝可防可控可治，但绝不能掉以轻心。深圳市中医院肝病科的负责人啊邢医生就说，约25%的慢性乙肝患者会在10到20年内进展为肝硬化，然而许多患者却栽在了想当然上。他说有一个患者啊，41岁的吴女士，她是母婴传播的乙肝携带者，工作10几年来呢，因为体检转氨酶常年正常，她也没当回事儿，再没有遵医嘱随访，直到去年项目扎堆，连续加班3个月，天天外卖奶茶续命之后，她感觉到乏力啊，然后身体不舒服，检查发现她的纤维啊肝纤维化已经十分严重了，啊，她说几乎踩在了肝硬化的门槛上。
随后呢，吴女士就接受了中西结合的治疗，一年之后肝穿刺提示纤维化程度大幅降低，那类痛啊乏力全部消失。但是呢，邢医生也说，更多的人没有吴女士这么幸运，该科室收治的一些室外患者占到了 40%， 不少患者最终病情进展为肝硬化、肝癌。那转氨酶正常只代表肝脏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急性坏死，没有办法反应隐匿的纤维化和炎症。肝脏呢是沉默的器官，等出现了黄疸疼痛往往已经晚了。建议呢肝炎人群要定期的进行肝脏弹性检测等全面评估，而非仅凭一张普通的体检啊，体检单没事就高枕无忧。我们再来说啊，擅自停药可能会导致肝衰竭。很多人呢一看到病毒检测啊不到，然后肝功能正常了，就会私自停药。王主任表示说，慢性的乙肝的临床治愈率极低，仅有少数优势人群在联合干扰素的治疗之后可以实现表面抗原的转阴，大多数的患者口服抗病毒的药物是长期的乃至终身的。他说每天一片药可以维持正常人的生活，那一旦自己停药了，那病毒特别容易反弹，甚至会导致肝衰竭或者面临肝移植的风险。那除了病毒的威胁，药物性的肝损伤同样是很凶险的。王主任曾经接诊过一位30多岁的患者，平日呢酒量还比较好，在感冒饮酒之后服用了对乙酰氨基酚啊感冒药，三种因素叠加导致他的转氨酶飙升到上万，险些丧命。他说酒精本身就是肝脏的大敌，那肝炎病毒携带者应该完全禁酒，服用药物期间呢，或者说服用任何药物都需要遵医嘱。那酒精的滥用啊，高脂的饮食，长期的熬夜，情绪的郁结及不合理的用药是当前最主要的肝损伤的诱因。那肝脏具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加上这个神经的分布比较少，所以它被称作为沉默的器官。那有肝炎病的啊人群，就你有这个病史的人群，我们要定期的去进行肝功能啊病毒载量、肝脏弹性的检测全面评估，不能等到出现了黄疸、肝区疼痛才去医院。我们再来说说乙肝共餐不传染，那大补反而伤身。在深圳三院的肝病区医学部呢，科护士长啊，他也承担了一些日常的护理工作。他说啊，就是全市他是唯一的肝病护理咨询门诊。在他看来呢，消除社会对于肝炎患者的歧视，其实与药物的治疗是同等重要的。他说有一位30多岁的家庭主妇，因为患有乙肝，被婆婆视为啊这个传染源，不敢一起吃饭，不敢抱孩子，甚至连地板都要用消毒液拖几遍。那段医生呢说呢，这种过度的恐慌是源于对于疾病传播途径的无知。实际上乙肝不经消化道传播，日常接触、共餐、拥抱并不会传播。他建议家属陪同患者一同就诊，通过专业的科普知识来消除一些隔阂。那在饮食护理上呢，啊，反对肝病要大补的观念。他说肝细胞修复需要蛋白质，但应该少量多餐，均衡的摄入肉、蛋、奶，同时保证膳食纤维跟维生素。那对于肝腹水患者需要限制盐分，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则需要进食一些软烂的食物。另外呢，运动康复也是常常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那除了重症的啊患者啊需要绝对的卧床，那恢复期的患者需要进行运动。那像八段锦、慢走、游泳都是有助于增强体质的。肝主情志，那保持良好的心态跟睡眠也是很重要的。重养肝啊，睡眠我们提到夜间23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运行的时间，应该保证这个时间段进入到深度睡眠，以利于肝脏自我修复。还有呢，重疏肝，我们要保持好心情，一定要避免那种急躁易怒的啊脾气和性格，要心平气和的，这样有助于肝气生发跟疏泄。
还有就是防损伤肝脏要远离酒精，酒精及其代谢产物呢是直接损伤肝细胞的，普通人应该限量饮酒，那肝炎携带者要完全禁酒。再有呢就是饮食低脂啊，低热量的饮食，避免脂肪肝，多喝水以促进新陈代谢。还有就是用药要严格遵医嘱服药，不要擅自停药换药，然后要遵循说能不用就不用，能口服不记住的原则，警惕药物性的肝损伤。病毒性的肝炎呢分为甲乙丙丁戊这五种，其实它们的传播途径呢是大相径庭的，那防治的策略也各有不同。有一类主要是这个吃喝惹的祸，就是甲肝和戊肝，那这两类肝炎主要是经过消化道传播，那甚至年轻人喜欢吃生冷啊，爱聚餐啊，所以戊肝并不少见。再有，所以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尽量不吃这种生冷的食物啊。再有另外一类是通过血液液体传播的，就是乙肝、丙肝跟丁肝，那这类病毒呢其实更狡猾啊，其中呢丁肝依赖于乙肝病毒存在啊，那通过科学的母婴阻断，其实我们也可以控制得很好，包括接种疫苗。那7月28号我们提到是世界肝炎日，希望呢大家通过这个健康日也能够重视自己的肝脏问题，保护好我们的肝脏。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哪些病原体会导致肠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是病原体经口侵入胃肠道，通过破坏肠黏膜或释放毒素等方式，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的一组疾病。其罪魁祸首主要有以下三大类：细菌、霍乱弧菌导致剧烈水样泻，危险性高；致贺氏菌引发细菌性痢疾；大便带粘液脓血，沙门氏菌常藏在未煮熟的鸡蛋、鸡肉里，附溶血性弧菌。生食海鲜或接触海水的人要当心等。病毒，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一出手就放倒一群人。轮状病毒，最爱攻击儿童等。寄生虫，阿米巴原虫、引孢子虫等。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肠道传染病的传染源包括患者、病原携带者，以及感染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肠道传染病主要以粪口途径传播，具体可通过被污染的水、食物、接触传播，如被污染的手机物品，以及通过苍蝇等媒介生物进行机械性携带传播。主要临床表现有哪些？肠道传染病的主要临床表现通常在感染后1到3天出现症状，短则几小时，长则一周。典型表现是腹泻。最核心的症状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可能呈稀水样、粘液样，甚至带血。恶心、呕吐，部分病原体会导致剧烈呕吐，尤其是诺如病毒，腹痛，多为肚脐周围或下腹部绞痛，发热，部分患者可伴有发热。脱水，这是最危险的并发症，表现为口干、眼窝凹陷、尿少、乏力，婴幼儿可能哭食无泪、前行凹陷。如何治疗和预防？治疗的核心原则是对症支持，及时补液。补液是第一药物，口服补液盐是最佳选择，能同时补水和电解质。如严重脱水，需静脉输液。饮食调整，暂停食用油腻、生冷、高糖食物，可吃白粥、烂面条。合理用药，病毒性感染一般不用抗生素，细菌感染需医生判断后用药。益生菌有助于恢复肠道菌群，不要自行服用强效止泻药，可能导致毒素排不出去，加重病情。及时就医，如果出现发热、便血、严重腹痛、意识模糊或脱水迹象，应立刻去医院。预防记住三句口诀：勤洗手、洗对时机、饭前、便后、处理生食后、接触宠物后等，用流动水把双手完全打湿，挤适量洗手液或抹上肥皂，按照七步洗手法认真揉搓双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家中备两块砧板、两把刀，生熟分开切，不吃生鸡蛋、生海鲜，剩饭剩菜彻底加热，喝水烧开，刮过洗净，不喝生水，能削皮的水果尽量削皮，不能削皮的用流水冲洗，加淡盐水浸泡。此外，接种疫苗，如轮状病毒疫苗、霍乱疫苗，可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保护。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7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日前由保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广东省游戏产业协会、腾讯互动娱乐社会价值探索中心红洲计划联合主办的保安区数字文娱产业政策宣讲暨企业交流会在前海科兴科学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腾讯红洲计划的深度参与和专项推介。该计划背靠腾讯的技术中台与发行资源，为基地内游戏团队提供从底层品控到发行联运的全链路支持。在区工信局的政策引导与省游戏产业协会的服务协同下，三方正合力构建一个政策精准滴灌、技术强势赋能、服务无缝链接的数字文娱产业新生态。街道方面消息，7月23号，渤海街道2026年人大代表会议顺利召开，会议听取街道办事处上半年工作报告、街道人大工委半年工作汇报以及区级民生实事落实推进情况说明，并组织人大代表开展工作评议、满意度测评，与会代表结合辖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城市治理等领域实行建言献策。本次会议全面复盘上半年履职实际，锚定下半年人大工作目标任务，以扎实高效的基层人大履职为渤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动能。昨天上午，雁罗星火少年国防教育研学营开营仪式在保安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举行。雁罗星火少年国防教育研学营是街道重点打造的特色国防教育品牌，系列活动以亲子沉浸式研学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普及国防知识，传承拥军传统。后续还将组织辖区青少年前往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世界先进军事装备模型展，开展无人机、军事航模实操等特色活动，将青少年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兵员征集宣传深度融合。深圳方面消息，昨天真挚服务美宿深圳住宿业提质升级启动活动在深圳市市民中心举行，全面拉开我市住宿业提质升级专项行动序幕。此次专项行动为期2个半月，主要聚焦深圳住宿业服务薄弱环节与行业突出问题，进一步统一行业思想，细化服务标准，健全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全市住宿业环境卫生、经营管理、服务品质与安全水平，以一流住宿环境、一流服务品质持续擦亮深圳旅游城市名片。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刚学开车时总疑惑刹车踏板为啥比油门高一大截儿，踏起来费劲不说，切换时还得抬脚调整，难道不是设计师的失误？其实这看似反人类的设计藏着汽车工程里的安全密码，这个高度差可不是随便定的，行业内普遍保持20到30毫米的差距，换算下来差不多是两根手指叠起来的厚度。别小看这短短几厘米，它能通过脚部触感形成肌肉记忆，油门踏板低矮平顺，脚掌轻放就能发力，刹车踏板偏高且有明显阻力，踩下时必须刻意抬脚，这种触感差异能瞬间帮驾驶员区分踏板，尤其在夜间或慌乱时，不用低头看就能精准操作，从根源上减少误踩风险。更关键的是紧急场景的唤醒作用，遇到危险需要急刹时，抬脚的动作能下意识调动身体警觉性，比直接踩平踏板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曾有实验显示，没有高度差的设计，误踩概率会飙升3倍，很多新手事故都和踏板混淆有关。有些老司机觉得垫高油门更方便，但私自改装会破坏原厂的安全设定。如今部分车型还会在油门旁边加凸起的防滑垫，进一步强化区分度，下次踩刹车时

0: 留意着小小的高度差，正是他在默默守护每一次出行安全。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深圳是多云转雷阵雨，部分地区会达到暴雨，那气温是27到34度，偏北风2到3级，转偏西风4到5级，雨势伴有8级或以上短时大风，相对湿度55%到90%。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周末就会到来的红霞台风，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在今天下午2点位于距离深圳934公里的巴士海峡附近海域，预计其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我省东部沿海靠近，那预计是在周六的夜间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25号多云转雷阵雨，局部暴雨，雨势伴有8级或以上阵风，气温27到34度。周日26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沿海高地阵风8到11级。21到27到28号，也就是下周一周二，风力减弱，仍有局部降雨。那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台风移速较快，并可能近海加强，请迅速落实相关的各项防御措施，并留意深圳市气象台最新的预警信息。今年的第12号台风取名红霞热带风暴级，它的名字来源于朝鲜，意义是红色的天空。这个周末啊，来，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预计26号广东省内铁路全线停运，为了确保旅客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7月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那具体的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也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风雨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由此给广大旅客

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也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的开行动态，合理安排行程。深圳发布白色台风预警，红霞将四阶段影响到深圳，给深圳会造成比较严重的风雨影响。那这个周末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进入到台风注意状态，居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台风最新的消息跟防御通知，港口和水上设施船舶经营管理单位立即启动防台风预案，采取防台风措施或者做好防台风准备，海上作业人员主动做好避风准备。7月24号阶段一台风在南海之外，而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明天7月25号台风进入南海靠近广东。第三阶段是台风登陆及影响阶段，台风红霞预计于明天晚上到7月26号，也就是周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深圳7月26号、27号上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阵风8到10级。阶段四，台风远离北上，在7月27号下午至7月28号，也就是下周一周二，深圳的风力会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和局部暴雨的情况。广东未来几天天气预报大家关注一下啊。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那么明天晚上到后天，广东中东部视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9级阵风。今天晚上一直到周末，南海北部海面、台湾海峡以及广东中东部海面有8到11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视线有旋转风12到14级，海上的过往船只作业人员需要及时回港避风，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沿海视线做好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台风来袭，请大家密切关注气象台部门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台风的各项防御准备，并加强暴雨和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御，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走向，做好防御哦。今天是周五，那在17点45分，我们将会连线到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伟文和全书。那今天呢，是由小米来给中山的朋友进行一个推荐了。一会儿呢，我们在直播当中进行实时的连线，同时也跟我们深圳的听友朋友们好好的推荐推荐。因为近期呢，其实深圳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都有开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

来关注一条实时的路况消息。中昆城有分享到南平快速南山往龙华方向，在新屋隧道里面有辆大半挂啊，抛锚了，占据了右边的第二条车道啊。周五的晚高峰确实啊容易出现拥堵，那这个车流已经堵到了沙河西路汇入口的地方了，所以要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途经该路段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0: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2: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4: 怎么系安全带？
5: 没必要吧？不是我不想系啊！
4: 你看，
5: 早就坏了。
6: 我怀孕八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4: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是安全带系不上。
7: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4: 饿，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8: 啊？忘了。
9: 我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就是啊，你们管的也太宽了。后台要管
10: 呐！哎呦喂，别理他们！哎呦喂！

0: 生命受伤害。
1: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2: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那现在呢，我们要连线到中山台快乐八八八的主持人魏文。
3: Hello， 小米你好。
2: 魏文，下午好。
3: 是我今天的顶班主持魏文呢，再次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
2: 我也很开心啊。那继续可以跟魏文连线。那这周呢，由小米来给中山的朋友来推荐一些好去处、好玩的地方。
3: 那听你哦。
2: 好的，那今天呢要给我们中山的朋友来推荐，应该是强烈推荐了。但是这是一个深圳新进的王炸打卡地，
3: 王炸，
2: 对对，
3: 王炸级别啊，
2: 对，王炸，王炸，是一个新的打卡地来了，对对对，深圳自然博物馆，我相信最近应该有很多家长朋友应该有刷到相关的一些推文，包括社交平台的一些视频的推荐，最近深圳人的朋友圈都被这个新地标刷屏了。那我也是看到了，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公众号的推文，还有包括视频号的一些推荐啊。深圳迎来新地标，华南最大的自然博物馆被这个种草了。这个博物馆有多厉害呢？先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它的总建筑面积是10.53万平方米，是整个华南地区最大的自然博物馆。
3: 有点夸张哦。
2: 是的，
3: 嗯，
2: 光那个钢结构就用了2.4万吨、嗯、差不多相当于3座埃菲尔铁塔的体量了。
3: 嗯，
2: 而且整个建筑是以河流三角洲的设计灵感，流线型的外观特别有未来感，拍出来的照片也特别出片儿。而且最震撼的是，这个自然博物馆里面呢，整整有

0: 大主题展厅。那今天节目当中就给我们中山的听友来一次性的介绍介绍啊，就是这个46亿年的地球演化史，从宇宙起源、地球形成到生命演化、恐龙时代，再到人类起源、生物多样性，最后落脚到深圳本土生态，整个逛下来，你就像穿越了一次时空的感觉一样。
1: 然后呢，我看到呢，它里面的那个八大展厅的话，因为我原本以为自然博物馆嘛，可能就是跟一些比如说森林啊、植物啊、动物啊，就是有相关。结果是我看到里面还有宇宙厅，哎，
0: 对，
1: 还有地球厅，还有
0: 恐龙厅、生物厅、
1: 恐龙厅，很多不一样的主题。
0: 对对对，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因为正好正值暑假嘛，我觉得家长朋友们真的可以行动起来。就大家非常愁，就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该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假期生活丰富一点。那除了说因为夏天又热嘛，去水上乐园啊，去到处玩之外呢，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去逛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推荐的选择。那刚刚我们讲到有几个真的很推荐必打卡的展厅，包括伟文你有看到相关的推文啊，深圳 Look 那篇推文当中其实他介绍的非常全面了。我觉得有几个展厅是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的，第一个必须是恐龙厅，绝对是全场的顶流。它有一个26米长的巨型马龙西龙骨架，因为你站在那个恐龙骨架面前，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史前巨兽，而且还有会动会咆哮的仿真恐龙，那小朋友很喜欢的。再加上那个空中观景平台，你就是从上面往下看，整片那个恐龙骨架展区就尽收眼底了，那种震撼感真的一定要到现场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得到。
1: 刚才这样听你说的话，那个恐龙厅里面很震撼呢，
0: 很震撼，真的。
1: 你说的那个这么大的尺寸，然后可能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人，站在那个恐龙骨架的那个展品面前的话，也可以感受得到，如果人类生活在恐龙时代的话，是多么的渺小。
0: 我们就像一只小蚂蚁。
1: 对对。然后呢，我想问一个问题。
0: 嗯哼。
1: 但是我要先问小米，你跟这一个自然博物馆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容要介绍呢？
0: 有的。
1: 嗯。
0: 就我推荐到的，除了恐龙厅，像生物厅、宇宙厅都很推荐。
1: 对，然后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嘛，就是虽然这个展馆很大，它可以容纳的人数很多，但预约方面会不会有点？现在暑假嘛，然后大家会不会要，就是真的要再提早一点预约，才可以在这个暑假去一探究竟这样子呢？
0: 真的，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信息，可以关注一下。其实你可以直接在就是我们在微信的那个就是搜索键那个地方，你直接就打深圳自然博物馆。
1: 深圳自然博物馆。
0: 对，其实很多推文，包括近期有很多的这种相关的视频都有推荐，包括怎么来预约这样子。因为很多家长朋友很关心这个问题嘛。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在深圳的坪山区，如果从深中通道开车过来，就是有点距离啊。大家可以先导航一下，在坪山区的燕子湖片区，地铁16号线啊，搭博站 D 出口，走几百米就到了。交通相对来说，坐地铁直达也挺方便的。然后它开放的时间是7月28号，这个月底正式对外开放。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包括记者，包括媒体啊，还有一些自媒体博主，都已经就作为体验官提前去探馆了，而且反馈都特别好，所以也是今天我很推荐中山的朋友去的。我觉得中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周末或者暑假想带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咱自己想找个地方长长见识、拍拍照，真的强烈推荐去深圳自然博物馆逛一逛。就你不用跑到省外去啦，在大湾区就可以体验到世界级的自然博物馆，绝对不虚此行的。
1: 对，而且呢，他特地的就是赶在这个暑假里面呢，可以开门和大家见面的话，
0: 对，
1: 想在接下来这整一个八月份，在我们暑假这一个八月份，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其实都会心动，因为好像刚才说的，天气炎热，除了感受阳光，可以出外去活动以外，其实在这样一个这么大8个展厅的博物馆里面呢，其实也可以待上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无聊。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逛展，包括光明的那个科技博物馆，就是我觉得深圳有很多博物馆是很推荐大家来的，就是你可以每一次逛一个馆，然后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去到那个馆。然后我觉得包括说你逛一整天，从早上出发，因为基本上哈，大部分的博物馆它是都是周一闭馆的，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就除外了。周二

0: 对对对，深圳 look， 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下方发自然两个字，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这个预约通道出来，大家直接点击预约就可以。
1: 嗯、
0: 对对，很方便的，很方便。
1: 抓紧时间，虽然这个博物馆很大、嗯，但是呢，预约的人数可能也不会少。
0: 对对，因为它7月28号正式开馆嘛，我觉得可能、嗯、前面两周应该人气都会非常火爆，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这样子。
1: 好，谢谢小米的分享，嗯、谢谢。
0: 好，谢谢伟文，我们下周再见喽。
1: 嗯，
0: 好的。刚刚给中山的朋友推荐的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也很推荐我们深圳的家长朋友们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这个深圳自然博物馆。它开馆的时间呢是在7月28号，要下周了，月底了。那这个暑假让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可以丰富起来，就可以约起深圳自然博物馆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留下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好没呀、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指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

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修，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苏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6: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5: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6: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5: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7: 笑起来，
5: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7: 玩起来。

8:08来继续回到 FM104.3 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周末呢，除了有台风红霞之外呢，其实也很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在这周六周日啊，深圳咖啡展在会展中心开展，咖啡爱好者朋友们可以冲一冲啦。其实这个展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区福华3路2号馆举办，每天上午的10:30到下午6:30开放啊。展会呢，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精品咖啡、咖啡设备、咖啡器具、巧克力品牌以及威士忌及酒类品牌，一站式逛全。而且现场还有一些精品咖啡的冲煮大赛、咖啡烘焙大赛以及多场主题演讲，从咖啡文化到商业实践，干货满满。门票方面，单日票价是88块钱起，目前有一些限时的优惠活动，咖啡爱好者们可以关注一下了。现在的深圳咖啡店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咖啡已经从一种洋气的饮品变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那咖啡展呢，就像是咖啡爱好者的嘉年华，在这样的一个展会里面，你可以一次喝遍世界各地的好咖啡，看看最新的咖啡设备和器具，而且还可以跟同行交流交流。现在呢，咖啡展也越来越丰富了啊，有巧克力、威士忌，简直就是成年人的快乐天堂。当然门票不便宜，但对于真正爱咖啡的人来说，能一次喝到这么多好咖啡还是挺值得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下功课，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本周末啊。接下来呢，也是深圳的好消息，就是除了刚刚跟中山台推荐的深圳自然博物馆7月28号正式对外开放之外，期待已久的前海博物馆也终于要开馆了。那很多人也非常期待这个文化新地标终于要来了啊！前海博物馆官方账号官宣，作为深圳市重大文化设施之一的前海博物馆将于10月30号正式启幕。那前海博物馆坐落于前海文化艺术半岛核心区域，背倚大小南山，面朝前海湾畔，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山。

海城景观。项目占地面积是3.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是一座深度融合地域特色、面向未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其实大家有发现，这些年深圳的文化设施是越来越多了啊！从深圳博物馆新馆，到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再到现在的前海博物馆，深圳正在从文化沙漠变成文化绿洲。很多人说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但其实深圳有自己的文化，那它的文化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是创新的，更是属于未来的。前海博物馆呢，就是这样一座面向未来的博物馆，它不仅会展示历史，更会展示现在，展示未来，而且位置特别好啊，背山面海的，风景绝佳，去看展的同时还能欣赏海景，一举两得。那前海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是定于今年下半年的10月30号，可以关注起来了啊。接下来说说入境游，欧洲来的游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暑期中国游热度持续走高，最新数据，广东入境游机票订单同比上涨超21%，而深圳表现尤为亮眼。欧洲的客源激增，入境游门票订单同比大涨300%，一日游订单更是飙升到1500%。与此同时，有一部由国际知名影星成龙联合推出的真实中国主题宣传片，正登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8国9个城市的核心商圈，镜头摒弃了滤镜直击城市烟火与科技日常，让不少原本观望的外国游客从心向往之变成即刻出发。免签红利叠加真实口碑，入境游正迎来新一轮的增长，广东深圳稳稳接住了这波国际流量。以前都是中国人喜欢去啊国外旅游，现在反过来了，欧洲人来中国旅游，来深圳旅游，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深圳有哪些好玩的呢？有科技，有繁华，有美食，有风景。从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到前海的摩天大楼，从蛇口的海上世界，到大小梅沙的海滩，深圳有太多太多值得一看的地方。而且现在免签政策也越来越方便啊，很多国家的人来中国都不用办签证了，说走就走，落地签。当然还有很多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国际友人，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世界啊。接下来再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天气啊！新台风红霞快速生成，周末将会正面影响到广东深圳，风雨天气马上来袭，这个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了。那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在24号凌晨生成，它的走势非常清晰，移动速度也很快，预计是在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潮州至深圳一带沿海登陆，电风强度会达到12到14台风级。目前深圳已全员生效台风白色预警，海事部门启动了防台风应急响应。粤东深圳多地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8级以上阵风，周末风雨天气集中，海陆交通户外出行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哦。如今城市的防灾体系愈发成熟，预警前置、交通管控、海事停航等一些举措都有提前落地，最大程度来降低灾害风险。那对于我们普通市民而言，也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咱们一定要学会主动避险，减少户外游玩、海边逗留。极端天气面前，从容防范、科学应对才是最稳妥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练培剧本杀。一日店长原本是线下门店邀请明星网红来当店长，体验导购、收银等活动，消费者可以跟店长互动来增加门店的人气。但一日店长活动逐渐扭曲，最近记者以粉丝的身份参加了杭州某咖啡店的一日店长活动，当天的店长是2名 coser 啊，互动环节可以跟店长肢体互动啊，包括贴贴、借位等等啊，部分的行为相对露骨。年轻女孩们在现场争相与精心装扮的男性 coser 互动，互动3分钟的票价是158到198元不等，有人不惜重金叠票购买更长的互动时间。而部分的练培剧本杀在昏暗空间营业，单价为普通本的2倍以上。现在的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花钱，这本来是好事，说明大家更加注重精神需求了，但有

有些生意走着走着就歪了。一日店长本来挺好的，跟喜欢的 coser 互动啊，拍拍照聊聊天挺开心的，但现在呢怎么还变味儿了呢？当然也有人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问题是这种东西如果泛滥了就会带坏社会风气，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好。情绪价值很重要，但不能没有底线。赚钱的方式有很多，但不要总想着走捷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后台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啊，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3: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2: 不呀，
3: 哎，快乐就好嘛。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FM 1043，快乐晚。

来继续回到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跟你说，今年的这个周日都在周末，不用调班，这不送花啦。今年还是说就这个周末呀、哦、我这个周末超幸运啊，这周末轮到我备班，然后结果赶上台风，我估计我也得过来值班。给大家分享最新的实时的台风的最新预报预警消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食品安全。深圳有一家驴肉火烧店，用马内脏冒充驴内脏，还掺了猪肉。最近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一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典型案例，那其中就提到，在今年三月份，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联合区公安机关对深圳市罗湖区老河间驴肉火烧店开展了突击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涉嫌以马内脏冒充驴内脏制作驴杂汤，执法人员同步对现场用于制作驴肉火烧的肉品原料进行抽样送检，经过检验，该驴肉原料中含有驴源性成分和猪源性成分，涉嫌掺杂掺假。经过调查，鉴于当事人涉嫌以假乱真啊，掺杂掺假经营肉制品，且累计涉案产品货值金额超过50,000元，罗湖局已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办。驴肉火烧很多人都很爱吃，但你吃的真的是驴肉吗？深圳这家店就被查出来了，用马内脏冒充这个驴内脏啊，做驴杂汤。哎呀，这个驴真的是太烫嘴了。驴内脏啊，挂驴头卖马肉和猪肉，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为了省成本啊，驴肉贵，马肉猪肉便宜，这样利润就高了。但你赚了钱，消费者的健康呢？消费者的信任呢？很多小吃店餐馆都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消费者根本吃不出来，所以市场监管真的很重要，多查严管，让那些弄虚作假的商家付出代价。毕竟吃到嘴巴里的东西，食品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都能吃得放心，吃得安心。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共享按摩椅。其实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公共场合都可以看到一些这种共享的按摩椅，高铁呀、客运站呐、包括一些商场啊，都会有这种摆放共享按摩椅。你有去感受过吗？最近有个男子在乐摩吧按摩，结果手上爬了虫子，怪吓人的啊。有一网友发帖说，他在商场放置的乐摩吧共享按摩椅按摩的时候，感觉两边的手肘有被咬的刺痛感，起身查看发现按摩椅的缝隙处有虫子。起初没在意，一直到按摩完毕才看到手上有红色的虫子在爬，然后就在按摩椅的手肘处死角位置发现了蟑螂和不知名的小虫。舆论发酵之后，乐摩吧官方工作人员找到这个当事人并道歉，客服回应称按摩椅每周至少清洁2到3次，夏季会增加频次。逛商场逛累了，做个共享按摩椅放松一下，本来是挺舒服的，但

0: 就是按着按着突然有虫子，那就真的怪恶心的啊。那这位李先生就遇到了啊，按摩完了手上爬了虫子，仔细一看是这个按摩椅缝隙里还有蟑螂，想想都起鸡皮疙瘩啊。就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共享按摩椅这几年挺普遍的，商场、电影院、高铁站到处都有，方便是方便，但卫生问题一直让人担心啊。那么多人坐过，又不是每次都消毒，缝隙里还容易藏污纳垢，夏天到了天气热，更容易滋生细菌跟虫子。但是共享经济，我们说的不能只共享便利，不共享卫生。希望商家可以真正重视起来，不要让消费者花钱买罪受啊。接下来来说说景区用监控生成 AI 视频，30块钱一份，结果因为隐私争议下架了。最近市民刘先生在游玩干坑古镇的时候，发现景区多处街区设有 AI 游览视频推广广告，体验过程当中他扫码进入对应的页面，完成了人脸识别与30块钱缴费之后，成功生成了专属创意游览视频。视频精准记录了他在景区的各个打卡点位的游玩轨迹，但新鲜感之余，刘先生也提出质疑，景区公共区域的监控设备为何可以用于商业化的收费项目，这个运营模式是否会泄露游客的个人隐私，侵犯游客肖像权呢？针对此事，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回应，所用设备为合作方另行安装的拍摄终端，没有接入景区原有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游客的个人游览视频均由本人扫码授权之后才可生成。那为了防范潜在风险，前几天景区运营方已主动暂停了该项目的服务。景区用 AI 生成游览视频，30块钱一份，听起来挺新鲜的，不用自己拍，哎，你就会拥有一份专属的 Vlog， 多好啊！但为什么会有争议呢？因为隐私，你在景区里面逛，不知不觉就被拍下来了，还被用来做商业项目。虽然说要扫码授权才可以生成视频，但你进了景区就已经被拍了，这算不算侵犯隐私呢？而且 AI 识别会不会出错？你的脸会不会出现在别人的视频里？别人的脸会不会出现在你的 Vlog 里呢？这些都是问题。技术是好技术，创意也是好创意，但隐私这根弦不能松。景区说可以暂停项目，要做合规评估，这也就对了啊。好事要办好，不能光顾着赚钱，忽略了游客的权益。科技发展的同时，隐私保护也要跟上，两者平衡才能走得更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5: 思政新语，
0: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5: 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海望学校四年级的黄奕涵。大潮起珠江，听名字就充满了力量和希望。参观完展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全是那艘起航的巨轮。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着强国复兴的使命，我立志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不做温室里的花朵，从现在起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强国少年。
3: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
4: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Jenny 给我推荐了一首歌，詹天文的序章结局，比较喜欢的粤语新歌，让我听一听啊，我们来感受一下。

他说看看是不是对胃口啊，你身上听的都是 R&B，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听 R&B？ 看来是有认真听节目的啊。好啦，继续回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那抓紧我们节目尾声的小尾巴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内容啊。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勤能补拙，老祖宗说的话居然有科学依据了。很多人说一个人聪明与否取决于海马体，这是真的吗？海马体的数量越多，人就真的越聪明吗？专家表示，其实大脑里面的神经元数量多少并不决定是否聪明，更重要的是这个神经元之间互相连接，真正的神经网络比神经元数量本身可能要更重要，而这个连接程度其实是后天形成的。那我们该如何来改变这个神经网络呢？专家表示，勤能补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反复做好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反复背一个单词，那么和这个单词的记忆相关联的神经网络连接就会被固化下来，从短时记忆变成长时间记忆。你看，勤能补拙，老祖宗说的话现在有科学依据了。以前总觉得聪明不聪明是天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但现在科学家说了不是的，更重要的是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而这个连接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的。简单来说就是你反复做一件事情，相关的神经网络就会越来越强，你就会越来越擅长这件事情，这就是勤能补拙的科学原理。别再说我天生就笨，我学不会了。很多时候不是你笨，是你不够勤劳和努力，或者方法不对。当然也不是说努力就一定成功啊，方向、方法、天赋其实都很重要，但至少努力是有用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永远不过时。节目尾声，让大家一起干了这碗鸡汤。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文化出海啊、哦，来说说我们的电视剧。继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引发热议之后，有一个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儿最近再度翻红，就是中国电视剧了啊！中国电视剧有多火，看看海外观众在讨论什么你就知道啦。有人发现中国电视剧中含食量极高，这个食是食物的食啊，就好奇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汤。那对于电视剧《爱你》当中出现的药膳，有人直言哇，真的很想亲自尝尝。还有煲剧经验丰富的女性观众在月经来的时候痛经想起了红糖水，并且亲测有效。当剧里的细节能在海外成为一种共同语言，甚至以同样生活化的方式产生现实影响，那么它出圈的程度就不言而喻了。以剧载道，道不远人，从来中国游到中国购物再到中国电视剧，当更多中式元素站上 C 位，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就更加立体可感了。你想想，这中国电视剧在海外火了，而且火的不只是剧情，还有剧中的美食养生生活方式。我记得之前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就国外网友看《甄嬛传》，然后因为他们也要翻译嘛，就英文听那个《甄嬛传》，包括看《知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你看老外看中国电视剧，然后开始喝。

红糖水，开始研究药膳，开始好奇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喝汤。其实这个就是文化输出。以前我们总觉得文化输出它是一件很宏大的事儿，要讲大道理，要讲历史文化，但其实最打动人的往往是最日常最生活的东西。一碗汤啊，一杯红糖水，一顿饭，其实看似平常的细节，但是它很能传递中国文化的温度，而且这种输出是润物细无声的。

本钟、卢浮宫、罗马斗兽场等标志性景观的国内历史，包括英语教材，带到实景前合影，随后把课本留在附近，供后来者来寻找、留言并继续传递。有一本曾经静卧书桌的教材漂洋过海，成为素未谋面的中国人之间心照不宣的街头感暗号啊。所以很多人说，课本是几代中国人最为共通的成长记忆。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最初就是从历史书中的金字塔、英语封面上的大本钟开始的。课本接力非常有意思，也是一场非常创意的活动，它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走出去，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世界听。好啦，文化出海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啦。这两天数学界有个大新闻，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啊。昨天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说，很荣幸能成为第三个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菲尔兹奖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第一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得了，而且一拿就是两个，真的太厉害了。邓玉、王红这两个名字值得被更多人记住，因为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跟才华站上数学界的最高峰。王红也说，希望大家可以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敢去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觉得太难了，觉得不可能成功，但你看，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就有可能创造奇迹。当然，这也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代代数学家努力的结果。那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国青年数学家能够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国的科技一定会越来越强。时间来到18:58，今天的快乐晚高峰马上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90分钟的陪伴。那节目尾声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因为这个周末的有台风登陆啊，台风红霞今年的第12号台风，那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要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也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能够给各位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次提醒各位，红霞红霞周末要来了，所以尽量少出门，注意安全，等台风过去了，我们再去咖啡展，去博物馆，去好好享受生活。周末的时间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持续关注 FM104.3， 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实时的关于天气的一些直播的内容啊。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啦，我们下周再会。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该继续猜测，直接就开口吗？究竟如何说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